这个药物里面是什么样的成分。还有有些止痛药啊，感冒药啊，服用了之后不能够重复的来吃，或者是两个药物它的这个剂量呢就偏高了，而且往往会跟抗凝血的药物同时使用呢，会产生它的抗药性。所以你吃药的内容绝对要了解，要有自己的用药的尝试啊，不要随便的医生跟你讲，或者有的医生交代的很清楚，结果你忘了，结果你就每天照吃，而且甚至有人呢吃成习惯了以后，他不吃还觉得难过呢。所以吃药的时候一定要遵照医生的嘱咐，而且呢必要的时候呢，你应该问问医生你吃的东西内容到底是什么。因为有一些止痛药呢会跟你的肝脏代谢有密切的关联，而你肝脏有问题，可是可能不重，所以你没有跟医生讲，可是他给你的药可能呢对你的肝脏会造成一些威胁。人体有很多的药物它是排斥的，可是你不跟医生讲，不告诉他你吃药的感觉，或者你觉得你哪些方面不对劲儿，结果医生开了药以后，结果你的身体内部器官正好有问题，结果你把药吃了，结果呢对你的器官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很多人不建议有消化性的溃疡病史的人，或者你的肾脏不是很好，或者你的心脏有心血管的疾病，那么你在服药用物的时候呢，你不要以为医生知道你有什么问题，很多医生很马虎的，问你两三句就给你开药了，所以自己要准备去看医生的时候告诉他，最重要你有没有消化道溃疡的问题，最重要你有没有慢性的肾脏病，再最其次你还有心血管的疾病，心脏方面的问题，还有你肚子里头有没有 baby、孕妇有很多药不能够吃，所以你的胃你的肾如果都有这个功能性的一些障碍，记住要告诉医生什么药你可以吃，什么药你不能吃，要医生在开药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因为药物是会经过你的胃然后跑到肾，在这个消化的过程里面有一些不好的药物呢会伤到你的肝跟肾，所以这一方面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很多特定成分的止痛药如果使用不当，它会导致急性的肾脏的损伤，甚至这些止痛药会让你的肠胃道会出现了不良的出血，这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在止痛药方面，所以一定要告诉医生你的内部内脏器官有哪些不好的问题，要告诉他，因为医生不是记住每一个人你的身体状况，你必须要主动

病症是什么，你身体的状况是什么，因为你自己最清楚，告诉医生你的身体病症，告诉他什么东西你感觉是不对的，你吃了药觉得不对，要赶快通知医生。有些止痛药是不能够吃的，所以我希望听众朋友在医生给你看诊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以为医生是万能，其实真正的万能对你的健康有帮助是在你自己，是在你的本人，在你对你所吃的药物的反应，你必须要记下来告诉你的医生。所以药物使用不当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而重点是在当事人本身。我希望听众朋友不要忘了我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再三对您的叮咛。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加拿大争取美国不加征关税谈判进入倒数计时，而加拿大总理卡尼承受庞大的压力。也门叛军青年运动组织声称袭击了红海的炼油厂，对沙乌地加大攻击的力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跟川普的关系是否再度会擦出火花？北韩现况，专家表示并不那么乐观。欧洲的持续高温，在法国高温难耐，动物园的长颈鹿纳凉，饲主替宠物来消暑。印尼发生规模 7.7 级的强震，增加死亡人数到70人，流离失所及受伤的人数暴增。川普的家族货币公司引发了争议，而在合作的伙伴提供受到美国限制的中国企业 AI 模型。中国海警船增加，军舰减少，菲律宾军方表示南海行动的重心转向了执法。川普缩紧了美国跟南韩的军事演习的规模，英国金融时报表示亚洲的承诺可靠信度再度受到质疑。美军的航舰调往中东，菲律宾表示不影响美国跟菲律宾的防务合作。ChatGPT 推出了青少年专用版本，锁定关键问题要双管齐下，受到管制。川普在昨天再次的输掉了司法官司，法官否决了 FBI 总部迁到雷根大楼的方案。中东僵局目前很难突破，分析师表示美国防堵伊朗的利器，而德黑兰当局用来对付全世界。霍姆兹海峡的局势是否稍微缓解？沙特阿拉伯恢复原油装运，向亚洲客户开始供货。川普缩小了美国跟南韩军事演习的规模，日本担心可能会削弱了对北韩的核阻力。由于因为世界各地的战争冲突分散了资金，导致了亚洲排除地雷的工作陷入了困境，尤其是在中南半岛的柬埔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24号要访问美国，预估在9月23号晚上抵达，而第二天会见川普，然后立即离去，非常罕见的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有阵雨，全天气温最高84度，最低72度。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明天星期二三气温最高89度，最低74度，天气是晴有云。星期四多云时晴有阵雨，84到69度。星期五多云时晴，气温最高84度，最低71度。以上就是新闻及气象，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9:12，我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在早上9点为您播出的节目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节目就叫今天，我是陈慧。今天呢，可能会这个，据了解，今天我看到啊是有大雷雨，好，所以提醒大家出门最好今天把雨具带上。今天高温还是很热，在82度、84度啊，不只是82度，84度。今天呢是晴时多云，偶阵雨，低温呢在72度。今天是周二，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全天24小时，我们的中文节目陪伴你。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9:14:59，也就是现在9:15了。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今天有些很有趣的新闻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是上午时间的9:16，今天一来坐在桌上，刚才我们的节目主持人呢，我们前面的节目主持人他就把这个报纸给我点了一下，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意外啊，想不到这个曼达尼居然在他的发言当中他会说中文。当然会说中文没有什么奇怪啊，现在老外会说中文的人也很多，但是呢无可否认，针对现在中国在太平洋的那一边啊，十几亿的人口，全世界也都觉得能有机会说中文不比说英文差。所以呢现在华人不但我们都很鼓励自己年轻的一代人一定要会说中文，我就强迫我女儿要说中文，而且呢我一直告诉她，虽然你现在在家里跟我说现在你出去了也结婚了啊，而且呢她又是跟一个老外结婚，本来我是希望她嫁给一个中国人，结果没有想到她说妈妈我的中文我还是喜欢说英文，所以最后他先生呢是美国人。不管怎么样，我的女儿呢她的中文说得非常流利，而且听得很好，唯一的遗憾呢她会看波普摩佛，可是呢她不会看中文字，她说中文字太复杂了。我曾经也在她开始学中文到6-7岁的时候，我曾经教他啊，就是一笔一画一捺啊，然后一撇，就是我们中国字的怎么样的组合。我就一直告诉他，我说其实中国字呢就好像一个 picture， 像一幅画，也可以说它像是一堆积木啊，比方提手边呐 啊木字边啊，水字边呐，我们的字是一个组合。跟英文的26个字母的组合，它的这个大意是差不多的，就是它这个哲学性是差不多的。英文是用 ABCD 26个字母组合，而中国的字，我们华文的字，中文的字呢，它是一个图像的组合，比方竹字头下面一个钱字，那就变成什么呢？射箭的箭字。一个女字边啊，然后这边一个子是什么呢？好，对不对？女子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好，你想想看，一个家有了一个女子来主中馈，那么是不是好呢？当然是好。再说一个字也很有意思，那就是男。男呢是一个田字下面一个力量的力，代表的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啊，我很早跟人家这样解释，就把别人都笑坏了。他说诶，陈慧这也是蛮有道理的。想想看，一个田下面一个力，力量的力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古时候以农为业啊，以农作为我们的粮食，是我们的谷仓，那男人就去努力啊，种田啊，对不对？男人用力量在田地里面去生产米，生产我们吃的东西，所以那是男人做的事。所以你觉得这个男字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啊，这样子解释。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中文呢最好玩的就是当你把它拆开来，然后它的部首，然后你再去记忆它，然后再想想这个字的意思，其实就蛮有一种 我们的文字的渊源，它的这个蜕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注意到了呢？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是陈慧，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收听为您播出的节目。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费玉清，我们带来的这一首经典的歌曲《一剪梅》。

收听的是陈辉为您主持九到十点节目，在今天要谈的都是跟今天有关的事情，欢迎听众朋友随时收听。

0: 中东的问题在今天一看新闻呢，还真是让人呢蛮忧心的。在今天《世界日报》的 A1 第一版上面就刊出了，梅伊停战的备忘录已经到期了，但是谈判是陷入了僵局。60天之后，窗口就会关闭。川普呢，老神在在，强调他不着急，但是他危险安满，碍事儿就可能呢要后续有问题。这是60天前川普总统在凡尔赛宫跟法国总统马克宏共进晚宴的时候，他签署了跟伊朗有一份谅解备忘录，而宣布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冲突呢将会迈向一个结束，会终结。而白宫在当时也形容这将是促成霍姆兹海峡能够重新开启，并且也确保伊朗永远无法永和的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也就是说，霍姆兹海峡会重新开启，但是呢，伊朗也不要想永远会拥有核子武器。他就是说，伊朗不能够拥有核子武器，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协定呢，对大家都好。霍姆兹海峡开启了，对很多人经过这个霍姆兹海峡不要绕到太平洋那边去。那么另外呢，大家也很怕伊朗，因为万一伊朗突然呢在某种的这个下意识上呢，他们要有更大的野心，那么不让他拥有核武，对整个大方向来说呢，相对呢是比较安全的。可是啊，60天停火在17号到期了，战争不仅仅没有停止，霍姆兹海峡仍然是被关闭的，核计划的实质谈判呢也根本没有展开。也就是川普的建议，根本伊朗方面呢是采取了一个不闻不问，比较强硬的态度。所以呢，美国恢复封锁伊朗的港口，德黑兰要求的让步也遭到美方的拒绝，白宫公开否认备忘录中的他所做的承诺，因为他觉得对方根本就没有照着美国所给予的建议去执行。川普在17号受访问的时候呢，扬言要轰炸安曼，因为伊朗跟安曼协商霍姆兹的航运管理权呢，现在成了一个僵局。所以现在美伊的停战备忘录已经到期了，谈判陷入了僵局，60天的这个窗口呢正式宣布了关闭。川普也强调他不着急，而且威胁安曼，如果你再有所阻挠，你碍事儿，那么后果呢你要自己负责。所以听众朋友，看了这一则新闻，你的感想是如何呢？是不是有一点要紧张了？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在今天看报纸呢，有一则新闻，如果你还没有看到，现在先跟大家分享，那就是纽约公校学生 Omnica 每天可以免费乘车。这可能也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啊，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拿 Omnica， 这是学生由公校所发的。在新学期开学越来越接近了，因为马上就要到九月了，家长们都在积极为开学之日做好准备。那么对于需要安排学生通勤的家庭，纽约市公立学校会发放新学年的学生 Omnica， O-M-N-Y， 这个 Omnica， 持卡人每天可以免费搭乘，有限定啊，讲清楚，不是你随便乱坐，免费搭乘有四次的地铁跟室内的公车，也就是你有四次的机会是免费的，早上、中午或者下午到晚上啊，有四次，这是学生 Omnica。 那么即使在暑假、周末、学校假期，也每天可以有四次的机会让你呢是免费来坐，但是可能不可以分段啊，就是说你从哪里到哪里一个固定的地点，然后呢你就在里面坐地铁从哪到哪，但是你只要走出来你再坐地铁你就要重新刷一次。这是搭乘四次地铁跟公车，每一天学生你手上拿的这个 Omnica 就有四次。一般来讲，如果说你住在某一个地方是定点到学校，那么呢你去一次回家一次，这是两次，可是你每一天还可以再有两次，这是免费乘车拿 Omnica， 学生 Omnica 的话你有四次，每一天有四次，所以对于听众朋友来说也是一个给孩子们一个学习坐公车，但是呢他们呢一天不是只是上学下学，而是中间还有两次是多给的。再度强调，这是纽约公校学生可以拿这个 Omnica， 但是我不知道私立的学校啊，如果是念的是私立的学校，他们是不是也供给，我在这还没有看到啊，所以我也会问一问，如果他是私立的学校，那么有没有 Omnica 呢，我也很怀疑。那么另外呢，旧版学生的地铁卡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拿的原来是旧版的学生卡，那么可能呢这个呢就大概是要整个被取消了，它现在是新的学生的 Omnica， 有效期限涵盖整个学生的学年度，也包括了暑假。这是在现在纽约市教育局今年的开学日在最近有调整，那么同时也提供了学生上下学所使用的 Omnica， 每天是免费的可以乘车，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 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是上午时间9:43，我们要听一首很好听的歌，姚苏蓉的这一首老歌啊，我们来听听。跳出来，现在可能又是这个蔡琴的最后一页，也有可能，我不知道，因为我现在点一下，它跳出来两个不同的歌，我们来听听到底是谁的歌。最后一页，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在今天节目快要结束的之前呢，今天看到《世界日报》在纽约社区版上好几则哦，我都要看得我吓死了。这个好几件这个新闻呢，值得大家注意。这个呢，第一个让我注意到的是他在纽约社区版的头条，在 B2 版上有一个人呢拿着菜刀伤了他的爸爸。这个是一位华人的男子，这个男子不晓是不是有心理上的问题呢？啊，他是这边是说他可能有心理健康，可是呢，他居然拿着刀子去砍他老爸，而且呢，远警这个时候呢也被通知来了，是在16号的，也就是前天下午，曼哈顿的下东城有一个持菜刀伤人案。这个持菜刀的人呢砍伤了75岁一个老先生的头部，后来知道呢那是他的爸爸。现在这个人呢已经被抓了，他叫陈卫，拿的这个刀呢，世界日报今天我一看都把我吓了一大跳，因为呢在这个纽约社区版上，我先说 B2 啊，我不是讲太多，但是大家可以去看看，如果我们有很多的人来了美国有很大的压力，然后最后呢他可能有忧郁症啊，或者是有精神这个分裂的问题，这就很危险。希望大家呢不要认为说哎呀我的亲人我好好的这个把他藏在家里面不要出去，不要再受到其他的，如果他有心理不正常啊，生理心理都不正常的时候，千万不要把他留在家里，一定要赶快要他去看医生，要带他去吃药。如果他有精神方面的这个症状，这是发生在 Lalo 在哪里啊？就在迪兰西街附近，叫 Ludlow， 也就是我们老 Chinatown 的地方，在当地发生了问题。他拿着菜刀伤了他爸爸，而警察赶来之后呢，警察开枪把他给打死了。所以他这个警察告诉他，叫他把刀放下或怎么样，但是呢如果这个人已经精神失常了，你叫他放下他也听不懂，对不对？真的很危险。所以呢如果家人有任何精神状态的不正常，心理方面有问题，请你千万不要坚持，不要说哎呀我摆在家里我来照顾就好了，因为当他精神失常到了最后，他是精神错乱，他的错乱到他根本已经呢亲人也不分了，好坏不分，是不是有危险他也不分了。所以这一点呢我希望大家要注意，尤其在海外，在一个大都会里面，他的压力影响了他心里头的状态，他的不正常呢是有可能发生的。然后今天在世界日报纽约社区版不仅仅头条放了下东城这位华人男士被警察击毙，因为他伤他的爸爸，同时第二条新闻就是麦当劳有一个澳洲的游客也是被嫌犯动机不明给砍了两刀，这是一个澳洲的一个游客，在这个麦当劳店里面啊，在深夜哦，深夜麦当劳店里面伤了这个游客，是在曼哈顿中城，在 Midtown 啊，就在 Midtown 被无辜的伤害。另外今天世界日报这个社区版呢 B2 版还真都不是好消息。再一个呢就是 这个涉嫌骗了5000块钱的礼品卡。这是新泽西州的警方宣布，在历经2年调查之后，逮捕了来自皇后区法拉盛的一位华人的男子，叫 Lissy Wong， 他涉嫌参与了一件电脑礼品卡的诈骗案，而这个诈骗案呢，让受害者损失了$5000。这是在纽泽西，在 Newtown 这个地方呢，他们在2024年的4月，受害者当时在笔记本电脑上收到警示讯息，声称他的电脑遭到入侵，并且要求他呢要防诈骗服务。受害者就拨打电话，对方冒充呢他是防诈方面的专员，而且大概也说我是这一方面的专业侦探，要求他购买一个叫

电话，对方冒充呢他是防诈方面的专员，而且大概也说我是这一方面的专业侦探，要求他购买一个叫在 Home Depot 的礼品卡，并且也提供了卡片的资讯。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是一个大骗子，最终呢造成了这个接电话的人呢损失了5000块钱。那么具体情况呢我就不再多说啊，因为我们节目时间也快到了，但是我会叫大家呢去看看世界日报今天纽约社区版，在社区版上就有刊出。所以呢纽约的骗子很多，而且很多人呢是一点儿都不客气啊，因为他看上了你的贪心，也看上了你的投机取巧，你比他笨多了，所以小心不要被骗子给骗了，也不要贪小便宜，不要贪心。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结束，我是陈慧，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Saving money feels.
1: 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就在这儿结束了，欢迎稍后收听我们的整点新闻。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十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继续为您播出在今天的这一节整点新闻。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一下在国际方面的重要消息。在印尼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地震，是导致在当地目前已经知道呢有70个人不幸死亡，这是 7.7 级的地震。根据在具体的新闻，我们看到了这是来自雅加达方面的最新报道。印尼紧急应变的官员今天对媒体表示，三天前该地发生了强震，而且呢一直有一些轻微地震，造成三天以来有将近数千人的受伤，而且不断的在增加。目前知道呢有40000的人必须要离开危险的建筑，被安置在他们的处所。这是在印尼三天前发生的一场强震。在法新社报道，15号发生在印尼东部佛罗雷斯岛的规模 7.7 级的强震，目前已经知道有将近70人的死亡。而根据在印尼的灾变应变总署，也就是简称 BNBP， 他们的相关总资料告诉大家，目前造成的流离失所的人超过了40000人，比昨天所公布的12800人增加了将近3倍，而登记受伤的人呢现在有1100人，比昨天还增加了将近10倍。昨天呢大概只晓得有将近100个人，可是今天呢已经增加到有1100人，有18000人呢现在受到影响。而这一场的地震是在当地的佛罗雷斯岛，这个城镇呢有 1.2 万户的房屋受损。在目前来自于在雅加达的国家应变总署发言人帕加坦也对媒体表示说，目前还有一些余震在不断的摇晃在这个岛上，很多的居民呢只好住宿在野外，就是不敢回到房屋里面。他并且指出，从15号以来记录到的余震就有2100次，其中呢有70次居民感受到比较剧烈的摇晃，这是来自印尼，这也是该国10年以来最致命的一次地震 ,7.7 级。而现在呢据了解，将近有 1.3 万人呢是无家可归。这是来自在印尼方面的重要消息。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民主刚果有伊波拉的疫情，目前这也是来自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秘书长谭德瑟今天警告，刚果民主共和国在伊波拉疫情的蔓延速度超过过去任何一次的伊波拉的疫情，可见 这个病情呢是蛮惨重的，并且有扩散到可能会到更多的国家。在今天法新社的报道也谈到，谭德赦在相关紧急会议上已经明白表示，我们必须坦言这一波的疫情并没有获得可靠的控制，疫情领先了一大步，而我们还在苦苦的追赶。目前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宣布，将近5000件的病例，已经有2300人，几乎是一半的人不幸死亡，而这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次伊波拉的疫情。民主刚果5月15号也宣布，该国爆发第17次的伊波拉疫情。外界认为疫情的当时已经在民主刚果的境内蔓延了数个星期。而现在伊波拉的疫情重灾区是位在民主刚果的北部跟东部，当地政府治理在有关的这一方面呢都是很薄弱的，医疗基础的设施也严重的不足，这也是数十年来在众多的武装团体活动而导致了该国在各方面的落后。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已经宣布，民主刚果疫情构成了所谓国际关注的一项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也是世卫组织第二次的高警戒的一个宣布，委员已经召开了相关需要的会议。世卫也在目前评估民主刚果的公共卫生风险已经是非常的严重，乌干达跟其他的邻国也都不是不能小觑，而非洲跟全球其余的国家呢目前还比较是稍微安全一点。到目前为止，民主刚果有6个省份通报有伊波拉的病毒，而其中包括临近南苏丹边境的省份，邻国乌干达也有一些病例也都出现了。这是目前在非洲所发生的一个让人觉得非常严重的疫情。另外呢，我们也看看印尼方面，印尼今天发生了7.7级的地震，而增加的死亡呢已经有70人，流离失所跟受伤的人呢也在不断的暴增。印尼紧急应变官员在今天对媒体表示，3天前这个强震造成的流离失所受伤的人数都在增加，目前至少有4万人暂居在临时安置的地方。而这一次的地震是15号发生在印尼东部的佛罗雷斯，规模 7.7， 死亡人数现在高达70。在当地国家灾害应变也在相关的单位的资料提供给大家，表示这个地震被列为流离失所的人超过了4万人，比昨天公布12800人要明显的增加了3倍，而登记受伤的有1100人，比昨天激增超过了10倍。而目前据了解，这一次在印尼发生的地震导致了佛罗雷斯岛上很多的城镇呢，因为他们的建筑都很脆弱，有 1.2 万栋的房屋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在目前国家灾害应变总署发言人潘加坦已经表示，数百次的余震不断地摇晃了整个岛，许多的居民呢目前都不敢回家。他也说，这样的流离失所人数反映的不是房屋受损的程度，而是居民所受到的心理上的冲击。他并且也指出了，从15号之后到现在，整个国家已经登记录到，就是他们做了记录啊，这个地震的记录超过了2100次的余震，有70次居民呢都会感受到摇晃，可见这一次的这个印尼发生的地震呢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另外在今天呢，我们看一下在其他方面的重要消息。 在中国七月份经济指标都有所下滑，压力也非常的大，导致在当地的中国的地产投资呢，在连续最近这一个四个月的时间，跌幅呢超过了20%。这是目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个相关重要数据，显示七月份在中国的经济各项指标都是下滑，尤其是消费的增速延续的都在低档，而固定的投资跌幅呢也再度的扩大，地产的投资也连续四个月的跌幅呢超过了20%，也显示中国的整体经济的下行压力呢还是很大的。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听众朋友播出的新闻时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

0: 在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我是南丽。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84，最低72，现在的气温是76，空气品质30，是很好的。那么今天风力才4级，体感气温76，总而言之呢，今天应该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天气。今天我出来碰到邻居，他也说，哎呀，今天好像因为那个时候出来真的还算是蛮舒服的。但是我觉得昨天早上也是这样，昨天早上有风，所以稍微感觉如果你穿的比较夏天的衣服就会感觉有点凉。但是到了中午差不多四点多钟你出门还是有点热的，还是挺热的哦。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小心这个气候的变化，不要感冒了。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7分，道琼指数跌了 19.01 点，指数是在 53,440.77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335.79 点，指数是在 26,309.12 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昨天呢，我们是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的市长曼达尼，他说中文，到给这个高中的学校讲一些可以拿到优惠券的一些资讯，大家都讲说其实他讲的还蛮好的。那也有人呢就怀疑是不是 AI 呀，结果市府的团队马上就出来否认说不是 AI。但是呢，他们说他的语速偏慢，就像我们讲英文，刚刚讲的时候，不也是偏慢吗？而且听他们正常讲话的快速啊，你会听得很吃力，这也是很正常的。况且他根本就没有这个中文的基础嘛。他说表达呢略显生硬，遭到质疑了。他还发布了孟加拉语的宣传片。哇塞，他要变成一个语言天才吗？纽约市长曼达尼呢近日遭到部分批评者质疑，指他在市府宣传影片中疑似使用人工智慧伪装自己能流利的说中文和孟加拉语。不过曼达尼的团队断然否认相关的指控，强调影片并未使用 AI。 曼达尼的一名发言人表示呢，曼达尼就读布朗士科学高中的时候呢，曾经学习中文的普通话，并在2010年毕业。不过发言人指出，他此后便未再正式学习或使用这门语言。所以呢，我就看到了这个，我就觉得他其实对中文是有兴趣的啊，就是好当了市长，有了这个机会就秀一下吧，是不是呢？这也无可厚非嘛。因为我觉得主要是你看他以前就去学习了普通话，表示他对这个真的是有兴趣的。还有网友呢称赞曼达尼的表现，认为对一名非母语人士这个他的中文已经相当的不错了。不过也有网友指出呢，曼达尼的中文仍存在一些语言上的错误，例如他说的是我不知道普通话，使用的是表示知道某个事实的 no、I don't know Mandarin。 若要表达不会说普通话，更自然的说法是我不会说普通话， I cannot speak Mandarin。 我觉得不要太挑剔了吧，你听得懂就行了，语言就是一个交通工具嘛，你又不是想做一个专家，对不对呢？还有一些网友呢就怀疑影片可能利用 AI 修饰语音或者改善流畅度。一名持怀疑态度的一个用户他写道，大家都这么相信，仿佛这不是 AI 一样，
根据市府的统计呢，大概有33万名纽约人在家中以中文作为主要的语言。除了中文以外，曼达尼还发布了另一支几乎相同的影片，宣传影片，这次改用孟加拉语。至于他为什么，因为你看他以前学习过中文啊、普通话，那么所以你现在觉得他现在觉得哦，纽约市有很多是华人嘛，所以我来秀一下，也有人就称赞他很不错了，但也有人啊，你这边生意那边不对啊等等的。我觉得这我们就当作他是一个对中文本来有兴趣的，现在当了市长，为了表示亲切，跟华人之间的亲切，因为这边有很多的华人嘛，表示一点这种友善也没未尝不可啊。同时也秀一下他的中文，又是兴趣，又是可以秀一下，又表达了他的友善，啊，大家何必要这么板着脸在这边啊 ？AI 讲的不好等等的啊，就算如果我不晓得啊，是不是有修饰啊？但是就算有那么一点修饰或干嘛，那又怎样呢？我们普通老百姓不也都是这样吗？你看，你修一个自己在你的网页上或是什么地方要秀你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几乎没有人不修自己的脸啊，修成肩椎肩啊干嘛。我没有修，因为我是用一个远距离的生活照，所以我也懒得搞着，我不会修。我坦白跟你讲老实话，我也没想到要去学怎么修脸，我觉得自然就是美，这是我的看法了。那我只是开玩笑啊，我就觉得一个普通老百姓，这个爱美之心皆有。那你可以修，为什么？如果市长真的修了，为什么他不可以呢？哈哈，市长就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茶余饭后了，我们只能对他表达的这个善意呢，我们接住了这个善意，我们也该回馈一点善意，就啊，你真好啊，谢谢你也愿意用中文跟我们来表达一下善一些资讯，这有何不可呢？啊，为什么一定要人家在那排华了啊，天天就是说指着你来啊，就是说故意伤害你了，你才很憋屈的这样生活呢？那有人给你表达善意，你为什么不表示你理解了，我了解了，我也相当的开心的。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之后呢，再来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这一项资讯呢也挺有趣的哦。有一位被医生呢宣告死亡的一位溺水的孩子哦，送到太平间去了。这个孩子是1岁，但是他就奇迹般的生还了。那数被医生宣告死亡以后的数小时后呢，被发现仍有呼吸，父母就被涉嫌到照顾疏忽。亚利桑那州的吉尔伯特警方呢指出，1岁半的男童费奥迪里诺今年呢2月溺水，被医生宣告死亡，数小时之后呢在太平间被发现还活着。警方建议检察官以虐待儿童重罪罪名起诉男童的父母，因为男童父母坦诚在观看这个超级杯的家庭派对上吸食了大麻，没有妥善照顾男童，但最终检方决定不起诉这对父母。你看，吸大麻吧，还说大麻要已经合法化哦。根据警方的调查，费奥迪里诺呢2月8号下午5点30分在超级杯派对上从父母视线中消失了，他不走到哪去了，后来被参加派对的客人发现面部朝下漂浮在后院的游泳池里面。男童的父母呢后来接受警方讯问的时候呢，双双坦诚在派对上吸大麻而神志不清。我看到这里啊，我就觉得挺无奈的哦，挺不好的。为什么呢？这感觉不好。为什么呢？第一个，大麻你说为什么要合法化？当然你说不合法化也有人吸，但是终究比较少吧，因为你得来的比较困难嘛。所以你合法化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没有影响吗？你看是不是有影响？我们也看过很多例子，的确是有影响的。你可以说我吸一次大概头晕一下就没事了，哦，这是我猜的了，哦，所以你就说它没有影响。但是事实上到底有没有影响，我觉得这其实是人尽皆知的事情，哦，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合法化很不合理。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派对，你看世界杯的派对本来是好事嘛。其实我们也曾经到过朋友家里去看哦，大家都是对这些足球有兴趣的人在一起看，可能跟你一个人或两个人在家里看那种感受是不同的。所以很多人会有一个派对大家一起来看。但是我觉得有这个派对看的时候呢，为什么吸大麻呢？你可以喝咖啡啊，老外啊，你可以喝果汁啊，或者喝点酒都可以助点兴，哦，不要变成酗酒了啊，不要醉了，喝点酒啊，吃点小点心啊，我觉得很好啊。我们到这家去就是这样啊，他就准备一点小的点心，哦，有一些饮料你可以选择，但是没有毒品啊，所以这本来是件好事，怎么会变成一个坏事了呢？哦，我就在想，大麻跟香烟比啊，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曾经以前的市长呢，曾经也倡导过这边在公共场合不能吸烟，现在管制的也比较严，很好啊。那你连吸烟都会如此的介意了，就说大家美国也养成一个习惯，到人家家里去，人家家里是不让吸烟的，你就不能吸烟，是不是呢？那你就为什么反而大麻在家里可以吸呢？所以我就觉得很不爽，就说，但是当然吸烟也对肺是不好的，对身体健康也不好的，因此而疏忽了孩子。你尤其家里有泳池的，有这些比较容易疏忽了的事情，你怎么能够掉以轻心呢？所以说这也是我的一个感想。然后就说这个医生呢怎么会判断他是死亡了呢？
警方指出呢，费奥迪里诺呢被急送人员送到海西吉尔伯特医疗中心，当晚6:20被医生宣告死亡之后，晚间7:23，几乎是一个小时啊，送到医院的太平间。数小时之后呢，法医办公室人员前来接收遗体时，发现男童还有呼吸。院方出动直升机将费奥迪里诺紧急送到凤凰城儿童医院。这一点呢，我是觉得你可以看出来，这个政府呢，这个政府还是蛮重视一个人的生命的。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法医办公室这个人员真的是很，我们要跟他点赞哦。很多人就是公事嘛，人家医生已经判定死亡了嘛，我就来接了就走了，他不会仔细的去看哦。那是不是真的一个活活的人就真的死了呢？所以我就觉得，这两项事情的配合哦，所以男童呢，医院人员就说了，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现象？他们判断男童可能出现濒死呼吸，又称临终喘息现象，也就是以濒临死亡的时候呢，可能发生的非自主反射。根据这个报道呢，当时在医院的吉尔伯特警员表示，他们多次看到这名儿童可能仍有生命的迹象，但孩子最终仍被送往一间作为太平间使用的冷藏室。啊，你看警察都觉得他似乎还有仍然能可能有生命的迹象，我觉得你对这种事情你马上就要反应哦，你可能有，就是就算你失误了也没有什么关系嘛，起码万一呢，真的是万一呢。记录还显示警方和一名医生之间似乎关系紧张，这个医生曾对其中一名警员说，请做好你的工作，也让我做好我的工作，我读医学院是有原因的，宣告男孩死亡的医师坚持诊断无误，只是医护人员停止抢救。所以如果真的这是事实的话，我觉得我要是这个家长，我自己有错误，我承认，该罚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接受这个惩罚，但是我一定也要告这个医院跟这个医生，对不对？梅西吉尔伯特医疗中心呢说，这个案件是令人心碎的事件，但拒绝透露更多的细节。他仅仅表示，已经对提供医疗照护的各个层面进行彻底检讨，以了解事情的经过，并做出有意义的改变，进一步强化医疗照护的品质。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讲说，还好我的孩子已经活了，我自己有错误，那就算我觉得这个医生判断的不对，或者医疗上面有问题我也就这个保持沉默了，算了，反正我儿子活了嘛。我相信一般人都会这么想哦，尤其是美国又弄到了这个医学法律的层面，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啊。但是我是觉得起码你要表个态啊，就是说我质疑这个医生的一个判断，我觉得这个医疗系统有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起码你要出面这么讲哦，这么怀疑哦，这是我的看法了。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也可以提高他们对这个方面的一个警惕，不然的话他就讲啊，反正没事了，大家都觉得哦，这是医学的问题啊，我们没有事哦，这也是不对的。吉尔伯特警方呢并没有建议对医师提出刑事指控，但建议对男童的父母提出疏忽指控。不过马瑞波卡郡的检察官瑞秋米切尔表示，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定罪标准并不容易。
米切尔7月29号在说明他的决定时指出，男童家中设置了多个儿童安全所及安全措施，而且呢，当时有多名的成年人在家中，所有人都认为有人在看顾这名儿童。此外呢，调查并未发现父母有任何因为吸毒而明显能力受影响的迹象。哈哈，所以我不晓得这个裁定是对，因为我没有在现场。你也可以说，人越多，可能你又觉得会有人会看到这个孩子的哦，这当然也是可能的原因之一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呢，要大家的共同努力啊，而且呢，不管在任何的时候，有这个比较没有行为判断能力的，还是幼小的孩子呢，像这个孩子才一岁的时候呢，父母亲更应该要注意，加强的注意。同时这边也说了，儿科医生呢，他也这个提出了一些警告，说美国儿童溺水的人数近年持续的增加，呼吁家长培养孩童游泳的能力，并且具备溺水预防技能。每当孩子下水的时候呢，确实紧盯孩子的一举一动，也就是说你一定要盯住孩子自己啊，如果是在海边，如果是在自己家的后院，孩子要去这个玩水的时候，孩子嘛好像对水有一种天然的喜欢啊，去接触、好奇等等的，说你要特别的小心啊。我们也知道可能这个习近平主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预定是下个月，本来一直讲是说下个月可能要来访美，但是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也传出了这还不能确定的消息啊，可能不会到纽约的联合国来了，所以这是最新的一个判断跟消息。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习近平罕见的提出六四，他赞扬江泽民拥护中央镇压，演讲三度提当年是江忠诚与果敢，北京6000人出席，胡锦涛也出席，也缺席哦，不是出席哦，这差很多哦。北京6000人出席，但是胡锦涛没有出席，他是缺席的。中国官方17号在北京举行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演说中罕见多次提及1989年天安门事件，公开肯定中共当年拒绝示威者诉求出动军队，他拒绝这个公开肯定中共当年拒绝示威者的诉求出动军队镇压的决定，并表示江泽民当年坚决拥护和贯彻中央正确的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的稳定。啊，习近平先说1989年春夏之交呢，我国发生严重的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的决定。习近平以中共官方冠称的严重政治风波来形容六四天安门事件，并明示江泽民在关键时刻坚决拥护党中央镇压的一个决策。我觉得中国呢是很少，他很少就说来提到六四的一些后续的一些事情啊。我六四的时候我是在台湾之后啊，隔了一年吧再来到美国。那时候到了美国以后呢，那时候好像谈论六四的没有那么热哦，但是还有仍然有很多人来谈。我记得呢，我访问过一位在六四运动的所谓的学生领袖，
之一啊，来到了美国，那时候也是挺轰动的。哦，那时候千辛万苦到马哈顿，我在节目中也提过，访问到他，我就我个人的看法啊，就是说这个搞运动啊，真的，你不能说他完全错误或完全正确，因为我个人一直都觉得搞运动很容易被利用，就是你可能初衷是希望政府能够改革一些事情啊，你觉得某些事情啊是不对的，你的初衷是如此，但是很容易被人家煽动介入啊，去把它变得直，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不只是这个六四了，我觉得在各国的很多的运动里面都是这样，尤其比较大规模的。所以站在学生的立场，他可能觉得他无辜，可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你做的这个事情真的是危害到国家的一个安全、一个稳定等等的。所以那时候我问的就说，你觉得学生就完全没有责任吗？哦，这位非常有名的异议人士他就讲，学生所谓的学生领袖，他停了一会儿，然后因为他那时候刚来哦没多久，然后他就说有责任的，也是有责任的。然后我就觉得你们的学生运动的目的是在什么地方呢？你做一个运动，你就总要有目的嘛。他也想了一会儿，他居然说他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蛮危险的。我并不说一定是错或一定是对啊，我只是用旁观者或比较客观的立场来这么感觉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提到这件事情呢，我们觉得这个事呢，我们只能很客观的说个事实，而不要去加以判定怎么样子啊。好的，有一位加拿大的华人的网红啊，他被访问的时候说啊，落成的游民像像僵尸末日，看到数百万人被最富裕社会抛在后面。江学勤他说，骂中国20年，如今想回国道歉。他之前一直骂中国，结果他现在想回去跟中国道歉啊。纽约邮报报道，中国 YouTuber 网红主持预测历史频道的江学勤教授，近日接受摩根自由说节目访问的时候呢，他就猛烈的批评了洛杉矶的社会现象。他表示呢，在洛杉矶看到大量无家可归者以后呢，让他不禁担心这座城市正面临一场僵尸末日。他表示，过去20年来，他一直批评自己的祖国中国，甚至呢，形容中国是世界上最腐败、最不平等、最物质主义的社会。然而，他在洛杉矶短暂停留3天以后，他却坦言自己如今反而想回到中国，向中国人民道歉。他说，我这3天一直待在洛杉矶，我需要回中国向中国人民道歉。他说，在洛杉矶待了3天，真的就像踏进了一部好莱坞惊悚的科幻电影中的反乌托邦的世界。江学勤他出生在中国，后来成为加拿大籍的教育工作者，同时也是地缘政治分析人士及网络评论员。他曾因多项政治预测受到关注，包括预测川普重新掌权以及美国和伊朗的关系的变化。他此次在洛杉矶之行呢，表示曾经参加在宝马山花园举行的一场晚宴，当地豪宅林立，加上严密的私人保全，令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在他看来，这些富裕居民彼此之间却相当的疏离，这些人没有一个彼此认识，他们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完全封闭的宇宙里面。他说，
根据他的描述呢，他建议两人一同前往洛杉矶的贫民区啊，去游民巷去看看。他说于是我们就上了车，晚上去了游民巷，真的就像是僵尸的末日。他形容自己沿途看到一条又一条街满是无家可归的人，其中一些人看起来似乎受到毒品的影响。他说在全人类历史上最富裕的国家里竟然会存在如此绝望的贫困，在我看来实在是荒谬。他认为美国和其他大量注意力放在海外冲突上，不如优先处理国内的不平等、贫困与腐败等现象。看到这边也挺令人伤感的，我们不能说看到这一条就觉得美国就是如此啊、哦。但是你也看到富人区是怎样的富裕，所以两个这个比照之下呢，你会真的觉得蛮感慨的，因为无论如何，美国现在还是第一强国、最富有的国家啊、但是为什么会形容会变成这样？我们不能说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就完全没有责任，完全是政府的责任。但是呢，我觉得两边都有哦，也就是说，在美国呢，贫富差距太大了。我一直讲说，一个国家最稳定、最好的、最安全的一个地方就是中产阶级。一个区域了啊，就是在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人越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会越稳定啊，因为他们才是真正支持一个国家的一个经济来源以及社会稳定的中间的最坚实的力量。富人太富有，贫穷的人太多，那都是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的，都会造成这个区域的不稳定。这个很多人都讲这个现象好像不止在美国有，在别的国家也有，但是因为你美国，我们美国是第一强国啊，第一富有国家呀，所以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把这个现象给我们，不要说它完全没有缩小或者是变弱，这也是很重要的应该要去研究的政策之一、哦、这是我的感觉。那当然也有很多人说这些人可能他们精神上有问题，又来了、哦、精神的问题、哦、或者是他们放弃了自我。那他们为什么要放弃自我呢？你说一个社会里面有一些人放弃自我有一定比例的人，这是正常的，但是你不能太多呀，太多了就表示是你的政策有问题了吗？还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啊？那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就已经被逼到了没有办法来生活呢？我一直在讲，我在纽约，我不敢讲别的地方哦，我觉得在纽约曾经我知道有一位，我不是直接的认识，我只是间接的听说了、哦、他做生意非常的成功，真的是很有钱了，华人啊、哦、在这边生长的华人，也就是 ABC， 他也非常的成功，真的有钱，但是他很低调，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就开始说他要搬离纽约，他觉得这个地方就是用法律来控制了很多事情，而这些法律他认为不是公平的，所以他那时候跟我的想法一样，就在纽约，说他搬出了纽约。但是搬出纽约以后，他还是有一些不满意，搬到中国大陆上海，然后从中国大陆上海就搬到了台湾。那我也是好一阵子都没有联络了这个中间的知道的人哦，所以不晓得他现在是在哪里。但是你就可以知道在纽约其实如果你过分的
啊，我刚刚讲到，你只要沾到法律的一点事情，你就会很悲惨的，是不是？很多人不小心，哦，就是沾到了这些事情，就让他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哦，除了是法律的问题，还有很多的陷阱啊！我觉得真的，就像台湾跟亚洲很，或者中国、台湾、亚洲都很普遍的一个诈骗集团，你好像只要是碰到了一点边，哦，稍微的接触到了一点，或者你自己并不愿意，但是不小心被很多的环境所致，或者被一些人来碰到了，来牵涉到了，那你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而就陷入了这么悲惨的境地，啊，没有办法再翻覆身，所以这还是一个政策的问题，啊，我们也真的每次看到了这些问题呢，都会蛮伤感的，哦，就会觉得啊，这个社会我们虽然处在自己处在一个，啊，我们不敢说我们很富有，但是我们起码不愁吃不愁喝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哦，但是我们也要去观察一下这个整个我们周遭的环境，我们整个州的环境，甚至我们整个国家的一个这个趋势或者态势怎么样，哦，也是很重要的。你看看我们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女星呢，潘尼迪亚呢，她就疑似药物过量死亡了。啊，她是911录音呢曝光，啊，这个超异能英雄南卡过世了。南卡过世啊，在南卡3个月前出版回忆录，坦言曾经酒精药物成瘾。

0: 出版回忆录，坦言曾经酒精药物成瘾。所以这个有药物啊，并不是真的穷困的人才会去酗酒啊，或者是有药物成瘾，反而很多所谓的娱乐圈啊，或者上层阶级啊，或有钱的人啊，我们不能说哪一个圈啊，有钱人啊，真的就也是会有这样很大的一个困扰的，被酒精还有药物或者毒品呢，我不是说他了，我说很多人可能也会被毒品所困哦，这也是一个非常一个重大的一个问题啊。接着我们再来分享最后一项资讯，经济隐藏了房源，纽约租客看房子就要付千元吗？你只是看房子就要付千元吗？有很多支付经济费租客呢，比率砍半了，但公开房源减三成，找房子似乎变更难了。纽约市从去年开始就实施公平代理费法Fair Act 这个法条禁止房东将租房经济费转嫁给租客。然而呢，法规实现一年以后呢，纽约的租客市场却出现了新的付费的门槛，就是部分租客开始支付数千元给经纪，只是为了看到未公开的出租房源。哇塞，29岁的广告业者戴伊呢，就是其中之一。他一开始就透过了一些咨询一套布鲁伦热门地段的两卧公寓，经纪告知这个公寓呢已经租出去了，但表示他如果同意再找到房子后支付至少一个月租金的经纪费，便可以带他看其他的房源。戴伊已经找到了两个月的房子，有过假房源和房东临时反悔等等折磨人的经历。精疲力竭的戴伊接受条件，并支付了4000多元经济费，换来一套租金约为市场价格6折的一个公寓。啊，住我们中国人说食衣住行，现在看起来住很难呐。住一直都是在纽约这边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支，一个开销。也你看现在越来越让人家感觉到困难重重真的。所以很多华人呢，一来到这边呢，就开始要买房子不管什么时候买房子我觉得是对的。我自己也是一来才长岛买房子，不喜欢，觉得不需要了，马上就搬来这边了。就真的是有一个，我们讲的很对你要有一个固定住的地方，你才能安心去打拼别的事业，或者是去享受人生这是我今天分享给大家的一些资讯听众朋友们，您是不是有更好的一些谈资呢？也可以提供过来。感谢您收听今天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

0: 约是居民而设立的。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
4: 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
7: 欢迎收听健康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每年的11月是全球的肺癌关注月，11月17号是国际肺癌日。 目前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恶性肿瘤的首位。 肺癌的发病原因呢，主要有吸烟、环境污染、职业接触、肺部慢性病以及遗传基因易感性等。其中，吸烟是肺癌发病的首位高危因素。面对肺癌这样一个来势汹汹的恶性疾病，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在肺癌的防控方面，我们又需要做哪些工作？
8: 在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中，我们走访了多位肺癌防控方面的临床专家，为您介绍肺癌防控的方方面面，敬请关注。
9: 肺癌的发病率占所有癌症发病率的25%，它的死亡率占到25%。如果肺癌的防控没有成立的话，中国整体的癌症防控也是谈不到有什么实效的。
8: 这个肺癌病人的死亡等于这个乳腺癌、前列腺癌、结直肠癌，几个大的肿瘤死亡的总和。如果我们在人群当中做一些这样的宣传，做一些这样的活动，是可以改变我们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甚至教师的对这些这个吸烟的这个危害和控烟的行为的认识的。
10: PM2.5只是一个概念。 关键在看PM5颗粒上搭载什么东西，在我们汽车尾气二氧化碳排放地区
7: PM5的颗粒搭载的就是这种有害物质、致癌物质，长时间吸入肯定会跟健康有关系。远离烟草、空气污染和环境职业致癌因素，有效预防肺癌。健康中国肺癌关注月系列访谈，敬请收听。
1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健康中国，我是您的朋友张坤。尽管呢，癌症呢并非是不治之症，但是癌症呢对于人类的杀伤力却是第一位的。那如今呢，全世界每年因癌症死亡的人数比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加起来还要多。认识并征服癌症，不仅呢是关系到我们个人的健康，同时呢也会关系到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癌症的发展呢，主要是受现代工业化的影响。因为呢，研究就发现，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呢，人类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就开始急速的飙升，尤其是儿童患癌症的比率也在迅速的攀升。到目前为止呢，癌症已经成为困扰人类生活和发展的一项主要的疾病之一。
8: 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外科专家赵平教授认为，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空气污染、不良的生活方式是导致肺癌等疾病的高发主要原因。赵平教授结合中国癌症发病情况指出，癌症防控刻不容缓。中国的癌症经过了一个迅速爬坡的阶段，70年代，我们中国癌症的发病率。 推算出来，仅仅和目前印度的水平是一样的，是10%80几，不到90%。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达到了10%135%。在本世纪2004年和2005年， 达到了200以上，就是我们第三次全死因调查的数字。在最近的将近十年的当中，那我们在200以上的水平是逐渐的上升的，这是第一。因此中国癌症发展的态势是令人担忧的。
7: 北京市自2006年开始每年都发布北京人健康黄皮书，2010年公布了北京过去十年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以及癌谱的变化。从1997年到2008年，北京地区癌症发病率每年以 2.58% 的速度在上升。2010年北京市有接近5万名癌症患者死亡，其中第一位是肺癌，肺癌是北京市癌症死亡的第一杀手。赵平强调，成立肺癌研究的专项基金和控烟是当前中国防癌的两大任务。
8: 肺癌的发病率占所有癌症发病率的20%，大家可以去查，它的死亡率占到25%。如果肺癌的防控没有成绩的话，中国整体的癌症防控也是谈不到有什么
0: 失效的，
8: 因此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呢，在目前来讲可以预防可以防控的癌症当中，肺癌是个非常困难的。所以呢，过去我们习惯于是临床大夫去讲怎么治疗，这期怎么治疗，手术怎么治疗，放疗怎么治，但是呢忽略了一个问题，我们的病人越来越多，你治来治去钱越花越多，但是从整体上，我刚才提出一个警告，希望大家拿国家的数字来平衡，就是来评价我们的工作，而不是一个病房去评价这个工作。我同时呼吁两个问题，一个要成立肺癌专项基金，利用这个平台来去做，没有钱的研究那是瞎说，但是有钱并不一定能做好事儿，而能够出成绩的话，还需要我们的智慧，需要我们科学家和医生的智慧来做这件事儿。所以呢，我再次强调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要把控烟是十个重要的因素，致癌因素的首位，而且是中国肺癌可以讲中国肺癌发病率上升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或者叫关键的因素。当然我们的环境污染，这大家一出门就会感觉到跟我小时候不一样了。
7: 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呢，向大家介绍过肺癌防治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和您深入的了解一下肺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石元凯副院长呢，接受了我们的专访，就肺癌的症状以及基本的治疗方法向我们做了介绍。石院长您好，肺癌呢，它的发病呢与这种像环境的污染啊，包括吸烟等因素有关。那您首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我们得了肺癌，它主要的一些临床表现有哪些呢？
0: 肺癌的临床表现，相对就比较复杂了。那么早期的病人呢，基本上没什么症状，然后相对比较有症状的时候呢，它主要的，因为它呼吸道的疾病嘛，主要还是呼吸道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咳嗽呀，咳血呀。还有这个有的是晚一点的声音是哑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相对比较多见一点。但是呢，如果比如说发生了脑转移，那可能脑子的神经系统症状就比较突出一点。完了如果骨头有转移，那骨头转移的部位可能会有疼痛啊等等一些情况。所以呢，它表现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主要的表现还是肺部的呼吸系统的一些表现。
7: 那我们在临床的治疗当中，现在有哪些方式和手段？
0: 主要的还是综合治疗嘛。早期的病人主要靠手术为主，冷手术切除的主要还是以手术切除为主。那么局部晚期的病人嘛，就是这个放疗和化疗的同步进行。再晚一点的病人，晚期的病人主要是靠内科治疗为主了。内科治疗，有化学药物治疗。还有分支靶向治疗，还有其他的一些辅助治疗，包括这个改善症状的一些治疗啊，还有支持治疗啊等等。那么最近一些年进展比较快的呢，就是靶向治疗。靶向治疗主要是，要根据病人的这个基因表达状态来选择不同的治疗。你比如说，如果他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有突变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这个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的酪氨酸激酶的抑制剂来做治疗。如果 他这个淋巴细胞激酶，这个淋巴瘤，这叫激酶出现这个问题，有融合基因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考虑用这个克洛替尼这一类的药物来做治疗，还有一时候可以加上一些抗血管新生的靶向治疗。那么总的来讲，这些治疗加在一块儿呢，能够给病人这个整个生存呢，要比十年二十年之前有了很大的这个改善。但是无论如何，总的肺癌的这个治疗呢，仍然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努力。特别是对于晚期的病人，你比如说我们怎么样提高五年生存率啊，怎么样让病人活得更好。我想这个都是我们要不断探索的东西。
7: 那您觉得就是我们在肺癌这种预防和治疗方面最难的一点是什么？
0: 最难我觉得还是早期发现。
7: 早期
0: 因为早期没有症状了，如果能够早期发现的话，后面的问题就有很大一部分就解决了。因为早期的病人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而到了晚期效果就差得很远了。
7: 那我们早期检查主要还是靠 CT
0: 现在呢筛查推荐的最成熟的办法就是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的筛查，这个是最重要的方法。
7: 那您觉得我们日常的受众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您给大家提个醒。
0: 哎呀，首先就是不抽烟呗。那个烟草对肺癌的发生是关系最密切的。那么所以一定要远离烟草。这是我们在很多场合都一直在说的一个事儿。还有呢，就是要建立一个正常的生活方式，我想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肺部如果一旦觉得不舒服了，或者有一些异常的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去。情况如果肺部有病变，早期发现要比晚期的病人治疗效果要非常好。
7: 肺癌的病因呢，至今尚不完全明确，但大量的资料却表明呢，长期大量的吸烟与肺癌的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谈到控烟这个问题呢，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控烟研究的中国控烟协会许桂华研究员就认为呢，提高全民控烟意识尤为重要。
1: 就比如说今天谈到的美国的那个肺癌发病率的死亡率的降低，它就是在于我们的社会的行动。从1964年的时候，美国这个总监报告，这是把我们从疾病控制人从专家行为转向政府行为，然后呢持续推动，然后取得这样的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例子。那我们中国的肺癌在赵院长的片子里边，我们还在处于这个上升的，所以说我们不希望我们走发达国家的那个老路，造肺癌上升，跟着他们上升，吸烟上升，所以这个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那么我们不希望看到，就要采取行动。所以我们在这个中国控烟协会他们做了一些调查，做一些研究，就发现如果我们在人群当中做一些这样的宣传，做一些这种活动，是可以改变我们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甚至教师的对这些吸烟的危害和控烟的行为的认识的。电视台的一些报告，政府在下加上一些措施的话，再加上公共场所禁烟的这个立法的推进的话，那么我们对这个社会是应该是有贡献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行为就会对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我们现在的当代做出贡献，我们就会避免这些人继续的吸烟，或者他们进入了吸烟的行列，而导致他们不得不来找我们的临床医生，他们得癌了。所以那个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那个悲剧。
7: 可是对于那些老烟民来说，让他们不吸或者是少吸呢，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了，更不用说让他们彻底的戒断。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又有哪些好的办法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肺癌治疗中心主任、胸外科主任医师支修义教授就告诉我们，
2: 这儿抽烟罚款，那儿不让抽烟，这儿不让抽烟，他又有烟瘾怎么办？他就得找医生见面来戒烟。咱们家不是，哪儿都能抽烟，抽烟不受限制，干嘛我要戒烟呢？所以戒烟的动机不行啊。那另外呢，就是目前烟民更多是中青年人更多嘛，他这个健康跟他远着呢，他这种健康意识也没有。第三，就是我们的医生戒烟服务的这种规范也不到位啊，真正戒烟门诊的医生培训呀、知识啊、指南呀、规范呀也不行啊。所以这是第四个因素，就是明明有疾病的人想戒烟，可是他是预知的老百姓的，就是低收入人想戒烟的时候呢，这戒烟药又没进医保。所以我认为，但我也不同意某些那种控烟专家说全民都想戒烟都去，你那也麻烦，因为戒烟的成功率太低，即使在药物的支持下也没那么高，而且让我们的整个投保人也不满意啊，他抽烟 你还给他弄戒烟药，而且那么多还浪费。啊，一般戒烟完以后，一次、两次、三次的这种复吸率都很高，所以我认为第一他有戒烟意识，第二他有病了。啊，先选择这样的人群先做试点，另外先选择地区，像那种北京奥运呀、上海世博呀、广州亚运呀，找这些无烟城市建设，第二是无烟立法的城市去做。如果这个抽烟还是随便的，二十元自由的时候，你怎么做也不行。
7: 很多烟民呢都觉得戒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要想改变几年甚至于说是几十年形成的固有的一种方式而突然之间把烟戒掉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那究竟怎么样才能真正的把烟戒掉？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石元凯教授告诉我们，其实呢戒烟意识是最为重要的。
0: 就像说抽烟，有人说烟戒不了，我坚决不相信烟戒不了。关键你想不想这么做，戒毒都能戒得了，戒烟有啥戒不了的？不相信。所以关键还是自己的一个意志，或者自己你心里觉没觉得这个事儿对我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如果要很重要的事儿，你就去回去去努力去做去。你如果觉得哎无所谓，反正抽了八十多年烟也没咋地，活挺好，一百多岁我也跟着抽吧。你要老有这种想法，那这烟永远都戒不了。
7: 肺癌和吸烟的关系非常明确，大量的临床研究数据表明 87% 的肺癌死亡和吸烟是相关的，当然也包括被动吸烟。为什么现在人们还不重视吸烟对健康的危害？主要呢是因为吸烟对健康的危害不像 SARS 病毒或者是艾滋病病毒，它是一个慢性滞后的致病过程。如果您每天吸烟20支，连续吸烟超过30或者是40年，您中老年发生吸烟相关疾病的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吸烟者呢，每天吸烟10支、15支或者是25支以上，连续吸烟20年以上，烟民患肺癌的发病率就会明显的有差异。高血压、冠心病的发病率都和吸烟相关，都会呈现剂量效应曲线，也就是说每天吸烟支数越多，烟龄越长，患肺癌、高血压和冠心病的几率就会比非烟民要高很多。据专家介绍说呢，吸烟的人得了肺癌比不吸烟的人得了肺癌还要难治。如果说一个患者是一位老烟民，肺癌手术的风险肯定要比非烟民手术的风险也要大，包括烟民手术后肺部感染的几率明显要高于非烟民。近年来研究发现呢，许多新一代肺癌化疗药物和靶向治疗药物的临床效果，非烟民患者要明显的好于烟民患者，特别是非烟民的女性肺腺癌患者的效果会更佳。其实呢，妇女和儿童呢也是二手烟的受害者，尤其是儿童，他们没有自我保护的意识，更没有主动选择远离烟草的能力。爸爸妈妈在车里、在家里吸烟，他们既拒绝不了，也不能离开。那跟着大人去餐厅吃饭，遇到在餐桌上抽烟的大人们，也没有躲藏之处。此外呢，针对婴幼儿遭受烟草的暴露，还要提倡让科学防晒，远离三手烟。家中的沙发、地毯上和烟民的衣物和毛发上会有很多烟草有害物质的吸附，这些低剂量的有害物质似乎对于成人没有太大的危害作用，但是呢，对于体表面积很小的婴幼儿就会带来很严重的健康危害。儿童在地毯上、沙发上玩耍、爬行，掉在地毯、沙发上的食物也会吸食。如果年轻的父母疼爱您的孩子，就应该关注他们的健康，一定让他们远离二手烟和三手烟的暴露。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健康中国肺癌关注月系列访谈，远离烟草、空气污染和环境职业致癌因素，有效预防肺癌。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接着和您聊。
3: 目前恶性肿瘤已成为中国居民第一死因，占死亡原因的20%以上，而肺癌包揽了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两个第一，为此肺癌的防治受到全球人的关注与重视。2014年11月，第14届2014国际肺癌关注月已经启动，旨在呼吁世界各国人民重视肺癌的预防，规范肺癌的治疗，实现健康人生。 11月17日是世界肺癌日，健康中国节目专访多位肺癌防治临床专家，为您介绍肺癌防治的方方面面，敬请关注。

专家介绍，目前认为肺癌的发病与日常生活方式、工作环境等有一定的关系。你是肺癌的高发人群吗？年龄超过45岁进入肺癌的高发期，根据一般资料分析，肺癌的发病率一般自40岁以后迅速上升，74岁达到高峰，74岁以后略有下降。性别方面，男性比女性发病人数大约要多上一倍。吸烟是引起肺癌的重要原因，如果每天吸烟的支数乘以吸烟的烟龄大于400，就属于肺癌的高危人群，应该每年进行体检和肺癌筛查。肺癌的发生与种族家族史有关，据有关研究显示，肺癌病人发病率有血缘关系的高于没有血缘关系的，父系亲属与母系亲属之间则没有明显差别，说明肺癌的发病与遗传因素有一定的关系。职业危险因素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从事铸造、陶器加工、岩石加工业的工人因接触晶体硅，很多人罹患吸肺，铝制造业、钢铁制造业等行业会增加肺癌的患病风险。在中国专门有一个癌症高发，特别是肺癌高发的地图册，在中国的东北及华北地区为肺癌高发区。由于这两个地区冬季取暖，再加上中重度的空气污染，这些地区的肺癌发病率是非常高的。每年的11月是世界肺癌关注月，11月17号是国际肺癌日，旨在提醒我们肺癌离我们越来越近，必须时时刻刻做好防护工作，远离肺癌。要知道，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已居各大癌症的首位，中国更是名副其实的肺癌大国。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我们怎么能够不积极地做好防备呢？健康中国节目推出肺癌关注月系列访谈节目，通过走访不同的临床专家，从多角度全方位为您解析肺癌防控的方方面面，欢迎各位朋友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 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健康中国下半时段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制作了肺癌关注月的特别节目，远离烟草、空气污染和环境、职业致癌因素，有效的预防肺癌。
3: 肺癌的发病率占所有癌症发病率的20%，它的死亡率占到25%。如果肺癌的防控没有成绩的话，中国整体的癌症防控也是谈不到有什么实效的。
4: 这个肺癌病人的死亡等于这个乳腺癌、前列腺癌、结直肠癌几个大的肿瘤死亡的总和。
5: 如果我们在人群当中做一些这样的宣传，做一些这种活动，是可以改变我们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甚至教师的对这些这个吸烟的这个危害和控烟的行为的认识的。
6: PM2.5 只是一个概念，关键在看 PM2.5 颗粒上搭载什么东西。在我们汽车尾气二氧化碳排放地区， PM2.5 的颗粒搭载的就是这种有害物质、致癌物质，常人吸入肯定会跟健康有关系。
7: 远离烟草、空气污染和环境、职业致癌因素，有效预防肺癌。 CII 健康中国肺癌关注月系列访谈，敬请收听。
2: 现在呢，公众已经认识到了肺癌防治和控烟的关系。那为什么说烟草呢是诸多疾病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呢？因为烟在点燃以后呢，烟头的温度能够高达900度，它释放出来的气体呢差不多有4000多种，对人体有害的就有数百种，已经明确的致癌物质有70种。那一根烟点燃呢就能够释放出这么多的气体，这些气体呢也足以让人们治病。而且呢，这种危害真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不仅仅是让你流泪不好闻。中国中医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石元凯教授告诉我们，
4: 这个肺癌病人的死亡等于我们国等于全世界都有这种统计，中国也是一样，等于这个乳腺癌、前列腺癌、结直肠癌几个大的肿瘤死亡的总和。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肺癌为什么能引起这么关这个全社会的关注。中国肺癌的这个发病和死亡情况跟中国的烟草的消耗消费是增加的比例是成正相关的，比例增加的烟草的比例增加的越高，中国肺癌发病和死亡的病人增加的就越高。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防控烟草作为我们一个这个必须高度重视或者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2: 随着产业革命的兴起，现代工业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密集，煤炭和石油燃料使用量的迅速猛增，大气污染呢也日益的严重。尤其呢是城市的大气污染已成为全球性的社会公害，使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国内外流行病学研究报告指出呢，大气污染易诱发肺癌而导致死亡率的增高。在公认的大气污染物中，颗粒物与人群健康效应终点的流行病学联系最为密切。颗粒物对健康的危害做定量评价，近年来已经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欧盟等国际机构关注的热点之一。美国规定可吸入颗粒物PM10 的日均值及年均值分别为 0.15 与每立方米 0.05 毫克。现在呢，我们谈到了 PM10 呢，大家可能对这个词并不是很陌生了。那我们还会经常出现 PM2.5、PM5.0 这些颗粒物，对于我们健康又有哪些影响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肺癌诊疗中心主任、胸外科主任医师支修义教授告诉我们，
6: 我想目前针对 PM 2.5 或 PM 颗粒的话是三个层面，一个 PM 50像沙尘暴这样的大颗粒，都会通过我们上鼻道的这种纤膜可以排到阻止到体外，而 PM 10是可以进入到呼吸道，但到我们大气道里面，通过我们纤毛系统也可以排出去，而 PM 2.5可以直接进到细支气管，甚至到肺泡，这是三个层面不同的，包括我们沙尘暴空气污染再加上我们目前的细小颗粒，这是三个层面的描述。而至于刚才说的 PM 1.0 和0.5这是病跟细菌大小一样，跟病毒大小一样的颗粒，那更能进入。PM 2.5只是一个概念，关键在看 PM 颗粒上搭载什么东西在我们手术室也有 PM 2.5。经过消毒的因素进去呼吸呼来没关系，但在石化地区，在重金属污染地区，在我们汽车尾气二氧化碳排放地区， PM 2.5的颗粒搭载的就是这种有害物质、致癌物质，长时间吸入肯定会跟健康有关系，国外已经有证据这次发表在上一期的 Lancet 上面其实这也是中国提供的数字。而目前由于中国在 PM 2.5监测方面北京是刚刚起步，35个监测点刚刚开始有，所以要让说我们拿出这样数据出来，得肯定得5到10年以后。那第一，第二 ，PM 2.5对整个呼吸疾病的影响跟吸烟烟草对健康影响是一样的。我们的烟草对健康要有个吸烟指数，对心血管、对脑血管、对我们的肺癌，每天吸烟的支数乘以吸烟的烟龄大于400是肺癌的吸烟指数。那我们现在就希望确定一个 PM 2.5的一个指数，比如你的 PM 长时间超过100，因为是目前北京市国家标准是35 PM 2.5，国际上是25。那我们已经定到35了，那如果我们长时间超过比如35的2倍703倍100的话多少年以后它的发病率会能上升，这需要临床研究数字。所以现在既然国家已经拿出这个治理大气污染的一个整体措施，我们希望一个支持我们医务人员加大这方面的研究其实现在北京的癌症图已经展示出30年前目前北京的环境致癌因素，因为现在目前35个点我们都有二环、三环、四环、五环、郊区，然后那个社区都有。你现在上网，环保局的35个点即时播放。如果你要真有心的话，你就把那个长时间超标的那些城市我们再追踪它5年10年的话，发病率也能统计出来。所以这需要我们临床研究。以前全是 PM10 的监测，连 PM25 是北京刚刚开始，今年正式开始，今年是这样工作。但我至少我知道，怀柔如果是25的话。北京的西直门是100%是50，就是一倍的一个数量，数字是不是说出来的？因为我们刚刚开始关注 PM 2.5，但我们要制定一个标准，就跟肺癌的吸烟指数一样，所以我想在未来的10年20年，这样的数据才能出来。
2: 虽然尚没有流行病学的调查证明雾霾与肺癌的直接相关性，但雾霾对于人体的危害已经直接的显现出来。雾霾呢，也导致了多种疾病，甚至是肺癌，这不是耸人听闻的。支修义教授也建议呢，为了大家的健康，在雾霾天呢，最好是做好自我防范，比如说戴口罩和减少室外的锻炼。
6: 以前在北京的气候来看，我说虽然一到十月份这么多频发，但整体发生的率还在30%以下，是吧？所以更多的天气还是没那么雾霾严重感染，像那种红色警报、橙色警报，那连5%都没有，所以更多的天气还是可以的所以我倒认为这种戴口罩呢，所有是一般的口罩对 PM50 和50肯定是有效的，但是对 PM2.5 可以，如果不是 N95 这样的口罩跟病毒细菌一样大小的事情还是有一定的作用，肯定会有但是能有效预防我们不敢说，这方面还是需要临床研究数字。那另外一方面，你不能总戴着口罩，我们倒不是在口罩上下功夫，我们认为是目前不管是中老年人和老年朋友，你选择晨练的时候，以前光看刮风下雨不下雨，那现在你得看看 PM2.5，如果 PM 2.5超了50以上，正常35甚至70以上，您还在有氧锻炼呢，那你吸入了过多的有氧锻炼，定义就是呼吸加大于5到7次，心率增4到6次，您这一增加，您吸入 take in 的这个雾霾颗粒不是更多，所以我倒希望在这方面选择晨练的和户外锻炼的同时，你要关注这 PM 2.5的预报情况。现在北京日报相关的所有报纸北京电视台广播都在实时来播报我们整个北京市的平均的 PM2.5 的污染情况，希望我们百姓增加这一个弦儿，关注这个情况，选择户外锻炼。
2: 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外科专家赵平教授就认为呢，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我们每个人呢都应该提高环保意识，我们不应该以牺牲环境的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因为我们有可能为此付出健康的代价。
3: 北京为什么有雾霾的天气？那我要再告诉你，如果在50年以前，我小时候西北风一吹的话，有什么雾霾啊？云早就给吹散了，但是现在它今天吹不散了，
6: 吹不动
3: 了。我们都是大楼啊，
4: 吹不动了，
3: 吹不动了，
4: 太多了，
3: 风吹不动，没劲儿了。这个就是说，人类呢，就说
4: 综合的因素，
3: 必须有一个宏观的思维。这个宏观的思维就是说，中国要意识到，要从文明社会进入到生态文明社会，就是说在文明社会。使人类创造了辉煌，创造了幸福，但是今天的问题必须要加上生态。如果没有生态的话，你们觉得活得怎么样？你出去，你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级别，大家同呼一口气。我们可以不同吃一个饭，不同穿一个衣，但是谁也避免不了同呼一口气。就说一个，从顶层设计上来讲，保护环境跟保护生命几乎是在同一个 same level。那现在说过来，翻过来说第二个问题，就说我们的措施。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除了顶层设计，全民的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2: 专家们呢就建议，国家应该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用于肿瘤的预防和早诊早治，特别是死亡率居首的肺癌，应该尽快启动在肺癌高发地区和高发人群中的筛查项目，做到早发现、早治疗。肺癌与其他的实体肿瘤不同，一经临床的确诊，80%以上呢都是中晚期，失去了外科手术根治性的治疗机会。成年人特别是重度烟民，一定要重视每年一次的健康体检，而且呢最好是做胸部低剂量的螺旋 CT 扫描，可以早期发现早期肺癌。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石元凯教授认为呢，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逐步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肺癌的早期筛查，肺癌的早期发现率也在不断的提高。
4: 在这个整个治疗方面，那么晚期病人当然治疗是很重要了，但是早期的发现怎么样做到健康的体检，自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的意识，我觉得这个对肺癌的早期发现都是非常重要。这些年我们国家肺癌防治的这个形势虽然很严峻，但是呢由于健康意识的不断的增加，我们早期病人的发现的情况要比头些年有了很大的提高。很多情况下都是由于我们自己的这个公民的健康意识不断的增加，自己进行健康体检的时候偶然发现，而这样发现的肿瘤绝大部分都是非常早期的肿瘤，那早期肿瘤治疗起来当然它的效果就会更好。那么很多病人啊，就是早期的病人，肺内的孤立的结节这样的情况，都是在偶然的一次体检的时候发现。所以体检呢分几种情况，有一些情况呢就是比如说他在这个一个高危人群，甚至说现在我们界定的高危人群都是跟抽烟有关的情况，而现在城市啊或者农村的发病啊，有一些女性的肺癌跟吸烟没有直接的关系啊，她自己不抽烟，有的时候可能跟二手烟有点关系，有的时候甚至说干脆就一点跟抽烟都没有关系，也在发生肺癌。所以说就是这个体检啊应该是因人而异啊，也不能千篇一律。那么你如果在体检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了一个肺内一个这个孤立的结节也好，或者说一个可疑的一个病变，那可能你下一步关注的程度可能就要更大一些了。那你可能就要人家医生告诉你，比如说你半年之后查一次啊，一年左右再查一次，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呀。你这样可能就能够发现更多的早期病变。而对于那些没有什么问题的这样的人，你实际上可以这个稍微拖的时间长一些，进行这个体检。但是无论如何，体检的时候一个必须建立的一个概念，就是全世界现在一个公认的概念，就是你要用低剂量的螺旋 CT 做这个体检，而不能用胸片。胸片代替不了螺旋，胸片照完了之后好多病变是发现不了，有时候是耽误了不少事儿。所以现在就是胸片 作为体检已经被废弃了。所以你要做肺的体检，你一定要做 CT， 以 CT 为检查手段的这种检查。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肺癌诊疗中心主任、胸外科主任医师支修义教授告诉我们，一些特定人群，尤其是年龄超过40岁、吸烟超过一定的时间和有家族史的这样的人群，一定要注意早期的筛查，低剂量的螺旋 CT 是不错的选择。
6: 以往的胸腔做筛查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但并没有降低肺癌的死亡率。而美国的这项5万多人的研究中，用胸部 CT 啊去筛查肺癌，降低了接近20%的10.7%的一个死亡率。就这个结果，也推动整个全球啊在肺筛查项目中要用 CT 去替代胸片。目前呢，不同的地区国家都制定不同的一个肺筛查指南。目前来看，就是55岁以上，吸烟超过30年，就每天20支，有肿瘤家族史的啊，这是我们国家的筛查计划。啊，包括美国 NCCN、欧洲的、亚洲的啊，包括我们中国的，都有不同的，有55的，有50的，有到79的，有到74的，啊，有20包年的，有30包年的，啊，这是我们的国家，就是国家行为，拿钱针对高危人群进行每年做一次的这种筛查计划。啊，目前来看呢，不管是哪个国家，不会覆盖那么多人群。美国最多15000人，我们目前中国癌症基金会负责的项目才6000人。啊，3个城市，啊，北京、上海啊和云南，所以指着这筛查解决不了大多数问题，所以我们还希望这种健康体检，啊，深度体检可能能发现更多的这种早期肺癌病人。至于说多长时间一次，以前我们就强调的是国家的计划是每年一次，这筛查项目我们国家出钱的是每年一次，但现在在美国也有像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它就可以每2年一次，啊，至少1到2年重复一次是可行的。如果每个人健康体检而言，你先做一次，如果你本身就没有问题，也不是高危人群，你也可以2年或3年再做一次。但如果你要做健康体检，做一个筛查项目的过程中，我们还是希望1年一次。你要是高危人群啊，刚才我55，吸烟超过30年，你再加上有肿瘤家族史，就从事这种相关的危险行业，比如煤炭呀、跟粉尘相关呀、石油化工啊，啊，包括云南各就是地区的这些锡矿重金属矿区。啊，这些应该是每年一次，啊，只有每年一次才能早期发现早期肺癌。但如果说我们就生活在比如像青海、西藏，啊，这种空气也挺好，也没有不吸烟的人群，你有一个底线就行了，啊，底线调查，反正我做个胸部 CT， 55岁了，没有不一定说每年都去做，只有项目才有时间的要求，啊，针对百人健康体检没有时间的要求，但你要是高危人群，我们建议每年做一次，只有胸部 CT。才能早期发现早期肺癌。以前我们光对烟民啊，就肿瘤家族史的同志说你要做胸部 CT， 但现在很多根本不吸烟的，也没二手烟的女同志，女腺癌越来越多啊，只有胸部 CT 才能早期发现早期肺癌。所以希望我们传递一种信息，比如50多岁了，你应该有一个胸部 CT 的检查，这是也就是底面。我在我的门诊的治疗当中，发现一个大结节，但一问这一辈子没做过 CT， 所以也不知道去年到底做了什么检查。而且我倒认为针对高危人群55岁以上的同志们，主要健康体检要做一个深部体检啊，用胸部 CT 去代替胸透，用胸部 CT 去代替胸片的时代已经来临。别再说我做胸透了没用啊，发现了一个大肺癌也不是早期，敌人也是一个菌，如果胸部 CT 就在敌人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的时候我们 pick up 啊，就逮住了，那这样时候我们治疗起来，那让5年生存率10年生存率都会有明显的改善。
2: 临床数据说明，低剂量螺旋 CT 患者肺癌的早期诊断方面都获得了成功。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照耀剂量为一般螺旋 CT 的 50% 到 60%， 对人体相当安全。美国癌症协会提出，对那些还在吸烟或有吸烟史、吸二手烟严重的或有职业病史的患者，应该意识到肺癌危及因素长期存在。关于那些希望肺癌早期早诊而要求检查的病人，应当让他们了解有关检查程序及治疗的一些较新的进展。美国癌症协会就提出呢，理想的做法就是正在吸烟、有吸烟史或吸二手烟严重的、有职业病史、家族中已有患肺癌者中老年人，应该对肺癌持续警惕。即使是在没有症状的45岁以上中老年人，也应当定期进行低剂量螺旋 CT 普查。 茶，只要做到早茶早治，肺癌并不可怕。好的，朋友们，肺癌关注月特别节目远离烟草、空气污染和环境职业致癌因素，有效预防肺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8: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白花蛇舌草。从前有一位名医被邀去为一位重病人诊治，病人胸背憋痛，低热积沉，重医不效。名医诊病阅方，一时找不到恰当的治疗方法。疲乏间，名医伏案小盹，忽见一位白衣女子飘然而至，说：此君乃是大好人，乐善怀人，惠及生物，见有捕蛇者，他即买下放生，先生务必精心施治，救他一命。名医向白衣女讨教良方，白衣女说：请随我来。他随白衣女来到户外，白衣女却飘然而去。在白衣女所站的地方，却有一条白花蛇，蛇舌身吐处化作丛丛小草。正惊异间，名医被脚步声惊醒，原来是病人家属来请先生用饭。名医说：且慢，请随我来。名医和病人家属来到户外，果见梗坎边长着许多梦中所见的那种开着小白花的纤纤小草，于是便采了些，煮及煎服。病人服后果然觉得胸宽了许多，次日连服于今，病便痊愈了。名医查遍当时的历代本草，也未查出这种小草属于何药，他感而吟诗：白花蛇舌草纤纤，拂地盘根浓麝边，自古好心多善报，灵虫感得药流传。白花蛇舌草又叫蛇舌草、二叶、竹叶菜、蛇粒草，味味苦、甘、寒，入胃、大肠、小肠经，苦寒清热解毒，甘寒清利湿热，对咽痛、舌伤等有较强的解毒作用，一般用于治疗疮毒、咽喉肿痛、毒蛇咬伤，也用于热淋涩痛、小便不利。治疗毒蛇咬伤时，可取白花蛇舌草15克，白酒250克，煮沸3到5分钟，去渣，口服1/3，每日分2到3次服完，用1/3外敷伤口。敷药时先吸出伤口毒血，清洗消毒后用消毒棉垫覆盖包扎，然后用上述药酒浇湿敷料。若不能饮酒者，可用清水煮沸后再加入适量白酒，但以白酒煮为佳。

0: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
1: 的
0: 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2: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4: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5: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以上你所收听的就是来自中国国际电台我们所提供的一项专业的医疗节目。我想听众朋友，我们在这里的播出呢也有很长一段好几年的时间，这个节目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深入，而且非常的精致。他把各种我们所了解的疾病，不管是用中医式的治疗或者是用西医式的治疗，都会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做详尽的介绍，而且请的都是在北京，在中国，在医疗界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些相关的医生啊，或者是专家。所以我们对于中国国际电台长时间在我们电台为大家提供这个节目呢，我也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这个高兴，因为能够找到这样的专业节目，而且是常年的来为听众朋友服务，也希望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当然有很多朋友说美国是全世界最著名的这个在科技界啊，在医疗界可以说是走在时代的前端，但是不要忘了我们的中医的治疗有千年的历史，中医中药所采用的东西呢也都有它的一番有关的道理，而且是经过这个千锤百炼啊，尤其是我们的中药。那么另外还有我们中国的治疗方式，那就是针灸。很多时候很多朋友不太相信针灸，但是不要忘了针灸是针对我们人的穴道来做一种调理的工作，而这个调理能够帮助我们在气血方面的流通，增加我们的抵抗力。所以我们的中医中药针灸都是不可忽视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运动，中国的运动包括了太极拳，包括各种不同的招式，还有我们的运气。中国的武术本身呢其实就是一个运动，所以与其你每天这个在操场上跑步，你不如打一套太极拳。如果你觉得出去晒太阳很辛苦，那么中国人打太极拳或者是静坐或者是吐纳，我在这说一个就是吐纳，深呼吸然后再把它吐出来。中国人的吐纳跟中国的功夫武术都是一个健康最重要的调理我们自己身体的内部，也调理我们对于在气血方面的一个需要。为什么中国人有所谓的穴道，老外就搞不清楚啊，还有穴道，他们根本不知道穴道是什么。可是呢，如果你按你的脉搏，如果你按你的脖子两边啊，你都会感觉到有脉搏在跳动，而这就是告诉你你身体的状况是如何。长时间自己观察自己，你就会感觉到你的健康到底是如何了。现在时刻是在11:54，我们进一段广告，听一点点音乐，准备我们今天的12点整的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利息。

0: 到消息，俄军在今天袭击了乌克兰，酿成10人死亡，17人受伤。乌克兰620架无人机攻击了莫斯科州。我们看一下在基辅所发的外电报道。乌克兰的官员在今天表示，俄军攻击了在乌国哈尔科夫州，造成有10人死亡，17人受伤。而同一天，俄罗斯的官员则指出了乌克兰以620架无人机攻击俄国首都莫斯科以及包括在周边的地区，这是乌克兰部队对莫斯科州发动的一次最大的空袭。法新社在今天报道，乌国东北部哈尔科夫州的州长西涅古波夫在社群媒体上表示了，俄军对距离俄国边界大约40公里的佩切尼吉村发射了火箭。他补充的解释了，根据在初步的资讯，这个事件造成目前已经知道10人死亡，而攻击的同时造成了民间住宅也包括了商店的毁损，另外有17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社群媒体表示，在遇到袭击地点是一处繁忙的路口，而现场有邮局，有商店，周围也是住宅区，我们会回应俄罗斯在这一次的攻击。哈尔科夫州有部分区域目前被俄军占领，从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该州持续承受了俄军的猛烈攻击。而在此同时，墨西哥市长索比亚宁则对媒体表示说，乌克兰在今天的凌晨出动620架无人机攻击了莫斯科跟周边地区，这也是乌克兰的部队对莫斯科州发动的一次最大规模的空袭，主要的就是用无人机。目前在索比亚宁通讯应用程式 APP Telegram 上面有一篇文章，俄军在莫斯科州上空击落了180架无人机，紧急救援人员正在无人机坠毁的现场进行处理，但是没有说明是否有人因此而伤亡或造成相关的损失。莫斯科的州州长弗洛比约夫则对媒体表示了，无人机击中了俄国的电商草莓，它是一栋仓库，也是莫斯科附近的其他设施。他也补充，至少目前在州内至少有3人受伤，有一位是10岁的女童。野莓公司则表示说，无人机的残骸击中了仓库的一堵墙，也造成了轻微的损失。包括克里米亚在内，其他几个俄罗斯控制的区域也通报受到乌克兰大规模的攻击，但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了属于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克里米亚最大的电力供应商在今天也表示，南部多个地区在夜间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而有多个聚落因为这一波的攻击而被迫停电。而联合国则统计，最近几个月俄乌之间的战争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高于在战争初期以后的其他任何时候，这是目前乌克兰跟俄国之间的战争呢，可以说到现在都还在僵持当中。另外在今天呢，有一则新闻也希望提醒大家注意，这是虎头蜂。在来自韩国釜山的一则外电报道，综合韩国 SBS 的电视台跟朝鲜日报在今天的报道，韩国釜山在松鸟岛上有一个缆车广场，而今天在缆车上面发生了虎头蜂攻击事件，导致在缆车上15到16个人被蛰伤，其中包括了5位来自台湾的华人。釜山消防灾难本部在今天表示，今天上午11点58分接获通报， 在西区沿南公园附近的松岛海上缆车的广场，有游客遭到十多只的虎头蜂给蛰伤了。朝鲜日报跟韩国 SBS 电视台报道，有伤者人数到目前呢还不确定，而可能有16个人受伤，13人送医，而后者又说是15人受伤，12人送医。而根据报道，伤者中有11位是来自国外的观光客，而其中有5名是台湾人，5名中国人，1名是泰国人，多数都是搭乘缆车的游客。消防官员表示说，被虎头蜂蛰伤游客的这个恶蜂类呢，就是这个虎头蜂呢，据推测是一种深褐色的虎头蜂，而这些蜂类由于不明原因受到了刺激，然后他们会群起攻击，并且会造成大量游客的受伤。这是今天在韩国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在今天干旱的热浪加剧，德国在今年的谷物收成可能会跌 7%， 也低于了在历史上的水准。在此同时，今年墨西哥在海边有一个渔夫，他因为受困水下的洞穴他跑到水下面洞穴不晓得去干啥，结果呢他居然熬过了15天而获救。那么根据在墨西哥的这个外电报道，英国时人杂志也包括了在美国也有发行，他说墨西哥有一位渔夫受困在水下的一个洞穴将近15天两个礼拜，而靠着他在洞内的气势，在洞内里面有一个就是可以呼吸的地方，以及呢用雨水撑过了一个漫长的黑暗，而终于在本月的上旬获得了别人给予他的援救。乌斯帕伯纳在当地的市政府表示了，31岁的巴尔德斯是上个月23号他在圣法兰西斯克拉巴斯跟他的爸爸一起在捕鱼，结果呢他居然在一个石灰岩的岩洞里面失踪了。而根据墨西哥球经报跟每日新闻报在今天的报道，巴尔德斯在这个区域潜水当中之后，他居然在水里面迷失了方向。当地市政府在脸书上面宣布，经过了两个星期15天的搜救，当局在本月7号在巴尔德斯失踪的石灰岩的洞里面找到了，居然呢他还活着，而地点呢是在这个洞穴内，走进去呢大概是要深入100公尺。当然市府分享了当时所拍下的影片，而巴尔德斯在获救之后不久，由搜救的人员用担架把他抬上了山。球经报和每日新闻报道指出，巴尔德斯因为食物跟饮用水的不足而严重脱水，他被送到当地的医院在治疗当中。而巴尔德斯在一段发布在脸书的访问中，他也表示说，他之所以能够在洞穴里面活了下来，是因为在这个洞穴里面呢有一个气室，气就是空气的气啊，可以让它躲在里面，它可以呼吸，而且呢它还利用雨水拿来喝。他在病床上说，我是游泳游进去的，但是在回头的时候呢我找不到了出口，所以他是在水里面找到了这个洞穴，可是出来的时候呢他不知道从哪里出来了，他说我只好在这里面呢漫无目的的游，想办法出去，但是呢我找不到路。他说这个洞穴里面呢是一片漆黑，啥也看不见，只能够听到有水的声音，他也搞不清楚后来是白天还是晚上。他说他一直祈祷，相信神会帮助他活下去。该地的市政府也表示， 巴尔德斯的家人终于跟他团聚了。至于他的健康状况，在负责治疗的有关的专家跟医疗团队认为合适之前呢，现在还要把他隔离，严格的保密。所以呢，各位，如果你要跑到海水里面去游泳啊，去潜水，希望你呢还是要小心为是。这是今天为大家介绍墨西哥的一个渔夫受困在水下的一个洞穴，整整熬过了15天的时间，没有吃到食物，结果呢却奇迹的获救，真的是阿弥陀佛。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的12点整，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1: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俄国方面的国际方面重要。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复盘一下哥伦比亚歌手 Shakira 和尼日利亚歌手 Burna Boy 一起合作本次世界杯的主题曲 Die Die 啊，这也是 Shakira 第三次为世界杯唱主题曲啦，之前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 Waka Waka， 还有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 La

0: 全球都热爱啊，这是金润吉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打造的中国球迷专属助威曲。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梅西的超级球迷苏醒2017年发表的这首 The Greatest Messi。
1: There's the man of the moment, Lionel Messi, in the starting lineup.

由张静在歌手2026当中带来的逃亡，他自己说这首歌曾经在自己低谷期带来了精神慰藉。相关话题，由张静说孙燕姿逃亡救了他登上热搜，引发大量听众关于逃离精神内耗的讨论呢。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这首歌的原唱孙燕姿啦，听到她首本名曲啊，26年前的那个六月啊，歌坛诞生了这位超级新星，来听孙燕姿的 T.O.O. 天黑黑。

小惠妹1997年所发行的二专 Bad Boy 当中的一个人跳舞，余光彦作词，伍思凯作曲。那接下来同样诞生在星光璀璨的90年代啊，来听1996年的夜太黑专辑当中林忆莲和杜德伟对唱的这首我心仍在啊。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安排两首关于北京的歌，首先有请张强啊、这首歌老北京的松弛真的是一览无余哈，一点都不矫情，也不在意外界的评价，爱谁谁。我们来听热烈随性的北京女孩，演唱者北京女孩张强，发表年份2017年。

邓紫棋2016年翻唱汪峰的《北京北京》，区别于汪峰的粗粝感，邓紫棋的精致版也是有不少的拥护者哈。我记得汪峰对于邓紫棋翻唱自己的作品还是挺认可的。那接下来插播一首毕业季的热门单曲啊，精准戳中了从小镇奔赴北上广打拼的年轻人的心境，充满了少年感和奋斗精神。这是 SHE 2015年的《你曾是少年》电影《少年班》的主题曲，由这部电影的导演萧阳作词，杨子普作曲，《你曾是少年》。

Ella 陈嘉桦2024年的专辑 Bad Habits 当中的一首比较安静走心的歌，叫做小简单。接下来华人歌曲周末派安排两位心心相惜的歌手难得一次的合作。说到吴青峰的歌声，经常会嫁接到各种不同气质的歌曲里，与不同的女歌手产生了奇妙的音乐化学反应啊！不管怎么样，都会有一些文艺的气息泡泡冒出来。那接下来是柯敏勋2020年的画画专辑当中的另一个时空的你。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独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轻阅读朗读版，我是播讲者一成。今天我们所推荐的这本书叫做《易经文明观：从易学到国际政治新思维》的这本书。这本书在两重意义上来讲是一本难能可贵的书。第一，这本书呢是仿效了《论语》夫子与学生对答的方式而写成的。第二，它是要用《易经》的教导来解释当前的政治，提出知易行易。那么第三呢，学生就是黄田元博士发问引出了老师程中英教授的谈话，从易经到新型儒学，再到西理论管理学，再到中西哲学与文化之差异等等，道出了他毕生研究中外的心得。本书的精辟之处，譬如在西方国际政治学仅谈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但是呢，从易经中可以得出的自然力、智慧力，以道德力以及天道等等，都是可以弥补西方观念之不足的。另外，程教授在其中所提出的和谐化辩证法，以针对西方的冲突辩证法，由于中国文化着重和谐，所以他主张若能以和谐来改变美国的霸权逻辑和日本的强盗逻辑，世界呢也将永享太平。所以今天我将以播讲者的身份来从书中选择出一些精彩的对话的片段，来展现出本书的精华所在。

在翻开本书之前，我们首先要对两位作者进行简单的介绍。陈中英教授是著名的美籍华人学者，世界著名的哲学家、易学家和管理学家，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现为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享誉中外的英文《中国哲学》季刊1973年的创立者和主编，国际中国哲学学会1974年以及国际易经学会、国际儒学联合会等国际性学术组织的创立者与首倡者。那么黄庭元教授呢，是一位80后，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学博士、东西方中心博士学员及全额奖学金获得者，目前主要进行比较哲学和国际关系的跨学科研究，主要研究国际政治哲学、比较外交政策、中美战略文化比较、全球领导力、战略管理等等等等。在国际关系学科的理论创新研究中，率先引入到易经哲学思想，提出了易经国际政治学的概念，并致力于用英文创建中国风格的国际关系理论。另外呢，我们要对本书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本书呢共分为5个部分，第一部分呢主要是对陈中英教授的学术渊源，包括家庭背景、较先前杨庆忠教授的访谈也做出了更多详细的叙述，很多资料呢是首次整理出版。那么其他的4部分呢，也都是围绕着陈教授的易学思想来发展出来的，一个是思义理论、管理哲学与当前的国际政治，一个是和谐化辩证法与国际政治，再一个呢就是道德力在国际政治上的应用，以及与阮石立先生约瑟夫奈的对话，最后一个呢是易经对世界政治的一个基础性的阐述，并介绍了陈中英教授所提出的太极创化论思想。所以对于这本书来讲的话，哲学思想是有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面貌。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从本书当中挑选出几个精彩的片段来一一为大家播讲出来。

张网茶来，易经与民族气节。中国的儒家精神是一个宽厚的讲道义的精神，还有就是易经的精神启示着我们居安思危，承前启后，前世不忘，后世之师，生生不已，创造不息。虽然每个人或国家都会遇到各种的困境，但要超越困境来发展来克服，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不应有一劳永逸贪图享乐停滞不前的念头。这个宇宙还要不断发展的新挑战，既济之后还有未济，而面对新的困难要有乾坤并进，不断创新开发，不断创造发展的精神。在中国需要坚持一个长期奋斗的精神，这是易学思想对我们的重要提醒。易学是儒家和道家的一个基本源泉，但易学本身的创造和对生命的一种保存与期待也是很重要的。易学强调了一种乐观和谨慎，如潜龙勿用，亢龙有悔。潜龙勿用就是还没到时候就要小心谨慎，要充实和等待。亢龙有悔就是有了好的成果，有了很高的位置，但你要更多考虑问题的出现。这种乐观和谨慎的精神在中国的传统当中是一直存在的。易学对我们中国人做出划时代的启示，现在是既济而未济，不能自满也不能放松。既济，你经济发展到一个高度变成第二，慢慢会变成第一，但是这里面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新的问题的开始，所以还是要再接再厉，居安思危。而面对挑战还有一种开天辟地的精神。程教授所讲的易学最重要的是既济而未济，未济而后在乾坤并用，然后还要用一种开放，一种包含，一种除弊来进行一个新的创造。这四卦非常重要，从既济而未济到乾坤，乾坤到既济而未济，是一种良性的发展的循环。

知易行易，文化自觉，自信自强。程中教授强调文化自觉，而在自觉的基础上建立自信，自信才能自强，明确了方向，不断解决发展当中的问题。对于知易行易，程中庸教授解释说，尚书里面讲知易行难，孙中山讲知难行易，而我提出了一个知易行易的道理。我们要是不知道易经，我们中国就没有了精神。我们的易经就是我们的宗教，我们的易经就是我们的创世纪。不知易，就行也不易，不易行。当然，知必须是综合的、全面的、整体的、具有创造性的，而且是要对人类有启发意义的。中国是自强，而不是说要跟别人去争，基本上是用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去创造卓越的价值，影响他人，这就是一种人道精神、王道精神，让人家心服口服，而不会去征服他人。君子不争，争必有道嘛。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既济而未济的精神，总之实际上是和平的精神。易经是一部关于如何实现和平的经典。而中国的历史哲学在易经当中就特别能够看出，人是有价值的，人秉天而生，人能弘道，所以人有一种内在的生命价值和内在的生命目的，需要完善自己，也要完善他人，来实现生命本身的价值。就儒道来说，很重视人的行为本身的价值性。人本身不只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价值，所以人要做得端，行得正，要有一种责任感，要有对人的一种永远的关怀，一种人道精神，这样才能逐渐改善这个世界。大学之道就是从君子的修己修身，然后扩大到治国平天下，重视这个世界，不轻易去糟蹋这个世界。而从易学上再扩大，就是整个宇宙是我的载体，我必须要对宇宙负责到底，因为宇宙乾坤是我的父母，我秉承了这个宇宙的生命，那我就要发挥自己的创造精神，要包含这个世界，因为宇宙本身就是一种包含。和而不同，而非同而不和，这种开拓和包含的精神，这样的一个世界观，就要求人不断地修持自己，不断地完善自己，完善和保护这个世界，而不是不断去追求享乐，去统治他人，去侵害他人。

从儒学视角看待金融危机的成因。程中英教授解释说，造成金融危机的原因有非常多，当然其中有一部分事实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野心和贪心，某些资本集团的野心和贪心所造成的恶果，要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重点是要树立起人的道德情怀，要真正建立起共同体的经济世界，共同生存的世界，尤其在金融方面要以信任为基础，但是很难说如何去建立这种信任为基础的经济世界。在经济、金融乃至更大的人类交流当中，本应建立在信的基础上，但偏偏就是缺少了一个信，而且不单纯是在经济上，往往涉及到政治、文化甚至宗教等基本价值的信念问题。所以我认为金融危机很可能会持续不断，程度或轻或重。金融危机还可以分成国内和国外。东南亚金融危机是美国造成的外部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两房危机主要是美国内部的危机，反映出美国自己的忧虑以及政策上的基本问题，造成了缺少信任的世界局面，使世界处在动荡不安，险象环生，彼此倾轧，或者是利用彼此对立的心态打心理战，互不信任。当然若从儒学、中国的整体的管理哲学 C 理论来探讨，首先应有一个前提，要相信人的普遍性的认同，要以彼此的信心在长远的过程中将彼此的诚信真正建立起来。 C 理论不但是要评判和说明我们缺少什么，而且说明我们要去补充什么，应该去做些什么。在国家交往中把问题提出来，公开讨论彼此的观点和要求，建立一种共识，使各方的要求和彼此的观点得到整合，这个就是中国儒家管理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

12500公里，曾经是一段伟大的距离，它是玄奘取经、红军长征、丝绸之路，它也是一架攻克330最长的飞行距离。现在它浓缩成一段精彩的走读时光，每天60分钟轻阅读，读到之处处处有智慧，处处是风景。

中国梦、美国梦、印度梦、西方梦与人类梦。程中英教授解释说，新型大国关系，这样不但中国梦可以实现，美国梦也可实现。美国梦是先要个人繁荣，但是个人需要整体的和平。中国梦是先说整体的和平，在整体和平的前提下实现个人梦。所以我认为中国梦不只讲国家梦，也有个人梦在里面。美国没有挖掘出美国梦的前提，那应该是世界社会主义。美国梦主要是个人梦，但缺乏系统化、整体化、条理化、动态化。而中国梦是一个整体的和平，也包含着个人梦的实现，但首先考虑了整体，考虑了世界和平和国家繁荣。在对于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当中，程教授提出了超容、创化、和谐、共生。程教授解释说，把不同的东西超越出来，再把不同的东西融合成为一体，那么这样的过程就是创化的过程。超越、跳出来，主要还是针对已有的存在、不同的存在而进行条理的组合，这样既有一种人的意志，又反映自然的、天地的活动方向，既是人的，又是自然的方向。在谈到印度梦的时候，程中英教授解释说，传统的印度梦基本上还是要恢复到那种泰戈尔所说的美好的所谓森林哲学，自己享受最大的奢华，跟普王一样。而现在的印度梦，我的感觉是印度人看到别人抢了就有点眼红，想跟进基本上不成大器。而从历史上来看，有两个王朝算是比较广泛的统一了印度，一个是阿育王朝，一个是伊斯兰教占领印度建立的莫卧儿王朝。其实印度任何时候都没有统一过，最后还是英国人把它统一了。所以印度的宗教文化不是个人主义的自由，而是一种超越主义的自由。印度有没有成为宗主国呢？没有，从来都没有过。印度自己都没有统一过，它本身的统一性就不够强，它的行政效率很低。我先前以为印度人有信誉、有文化，没想到在社会上居然是这样的，还是国际的压力叫他们注意去抓这个。在谈到西方梦的时候，程教授也解释说，有的梦是基于种族的一种优越感和意象，可能也是继承了犹太人原始的优越感，把自己叫做选民。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现在开始觉得中国人强大起来，不敢再说自己是选民了，因为不够强就没有这个底气。西方梦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希腊，希腊就是要实际的去征服世界，要利用这个世界去发明创造科学知识，就像亚里士多德一样，他要收集天下的奇花异草加以研究、加以分类、加以制造、加以技术化为我所用，就是我来改变。科技文化可以展示一切，权力在我手中，科技在我手上，即天下太平。这是一种很强的西方梦，也是现代西方人的现代梦。而对于人类梦是怎么一回事，程教授解释说，人类是一个总和的概念，中国人主要是天下的概念。如果要代表人类的话，不受上帝的约束，只有天道，只有人性，人性就是天性。我觉得有时候是自然无为，有时候也是自然有为。自然有为是针对自然无为所讲，道法自然，天地构成变化叫自然，没有人的因素，所发生的事情、事物整体的变化是发自内在的。自然有为就是人可道法自然，但人有自觉的行为方式、
追求一个自觉的目标。这种追求自然的目标，它可能有人的意欲或意思在里面。照这样说，不是无为，应该是有为吧。而为什么说它是自然，发自内在？人本身是一种本体性的存在，所以不是不自然，而是自然。基本上可以这样来解释，在公共社会当中是自然有为，大家和平共处，又能够彼此照应，形成一种天下一家的伦理关系。伦理关系是最可亲最可信的。在个人无为衰老的时候，不得志，那干脆就无为。无为就是听其自然，听其自然就是对天地有一种信仰。回到自然，像庄子一样，生死问题都已经超越了，不是说只解决了死的问题。西方人就是一定要把死当成一样东西，把生当成一样东西，来求一个长久的生。从道理来看，生死是对应的，有生就有死，有死才有生。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自然去顺应它，让生命自然的发展下去，在自然情况之下，无为变成有为，有为变成无为，它是这样一种中国人的最高思想。程中英 C 理论，心行儒学的策略性整合。程中英解释说，我想用我的 C 理论的基本思路来简单梳理一下这一章我所谈到的核心理念，儒家如何开辟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的光明前景，特别是助力中国梦的实现。作为哲学家，我也许没有能力给出一些具体的策略，不过却可以尝试给出一个大略的思想框架。比如我所提出的实践性的 C 理论，就是要激发人的创造能力，从狭隘的观念当中所跳出来，在认知方面要有合理的资源配置思考，敢做合理的事情，实现解决问题、创造财富、合作共赢的新途径，符合人类整体发展的需求和理想。 C 理论中的 C 是指中国的易经的创造性，也可以说是 C 是指 China、Change、Culture 等。 C 理论的内在意义亦有五个：土，中国人居中，自我修养而能兼善天下；金，王者之道的统治；水，权变；木，生生不已，创造不懈；火，协调包容。这五个方面也形成了 C 理论的一个基本的循环。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轻阅读朗读版，我是播讲者一成。今天我们来推荐《易经文明观》这本书，从易学到国际政治新思维。在上半段，我们对本书的前两章节进行了播读，简单介绍了程教授所谓的知易行易，以及有关于中国梦的相关理解。而在下半段，我们将会为大家来呈现这本书的后三章节，感受程教授在讲述易经与国际政治方面的巧妙结合。

世界政治中的和谐与斗争。斗争是一种否定，否定可有三种含义。一种是斗争的否定，强调斗争是深刻的、极端的，要毁灭、消灭；一种是改造的否定，和斗争的否定不太一样。改造的否定可以形成更好的状态，使对方改造，使人民内部矛盾的改造，而不是敌我矛盾的消失。另外一种是创新的否定，创新其实也是一种斗争，它可以带来新的事物，从而否定旧的事物，这是符合和谐化辩证法的。革卦、革命有斗争、消灭的意思，但是革跟鼎连在一块，更多的是改造和创新的意义。基于中国古代的哲学传统，在国际政治当中，中国提出了和谐的价值取向，奉行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和平友好、互利共赢的对外政策。但是同时，中国作为主权国家，也表明了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和态度，并采取了相应的必要的维权措施，对挑事端、损和平的行为予以制止。要阐释这个合理性，需要对和谐化辩证法有正确的了解，当然不需要很深刻。一方无私，也要求对方无私的回报，那么已经是存在的东西，它具有自我同一性。我否定这一个同一性，需要对方也要给他一个新的承认，而不是说我开放，你就趁机接受，趁机把它装到自己的口袋里。朋友的关系也一样，比方说对方不太计较，你需要用这个钱，对方说你拿去用吧，你一想很容易，有一天对方想起来说我没有钱了，很急需，你把钱还给我吧，你不是给了我吗？一直也没跟我要，你不是很慷慨吗？你看这样的人是有道德吗？所以你不能利用对方的慷慨来侵占别人的利益，你不能要求中国永远是给予。在国际道德的背后，都要有一个正义原则，相互尊重体谅，不能因为你无私他就可以自私，否则才是真正的失衡。失衡了，如果必要，当然需要斗争来为国家争取权益，为世界争取公理。一方面，中国要复兴，要和平崛起，必然会遭到小人的嫉妒反对，这就是既得利益本身的一种逻辑思想。既得利益是合法的，国际政治就有这么一条，你抢了我的东西，侵占了很久，我拿不回来就等于放弃了。问题是中国没有放弃，中国什么时候会放弃呢？现在也还没有放弃啊。我们不屈服不放弃是合法合理和道德的，所以如何处理国际关系，对强者我们要据理力争，对弱者我们是根据仁爱的原则尽力帮助。中国人为什么要回归儒家？儒家的可贵之处就是尊重正义，尊重仁爱，对强者不放弃正义，对弱者永远仁爱。

中国应该担负怎样的世界责任？随着中国力量的增长，中国应当担负更多的责任，这个看似无可厚非，但是有些别有用心的小人要求中国承担不应承担的过多责任，以此来消耗中国的国力。那么如何确定中国到底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呢？延伸一点，中国应该担负怎样的世界责任才为合理呢？对此，陈中英教授解释说，这种小人心态对中国发展的状态有关系，中国发展了，但不可能要求中国救济全世界，因为其还要保证自身持续的发展。有些国家自身不求改革进取，不负责任，专等别人的救助，那是有害发展的，救助他不如教他一个方法。中国愿意帮助他国，但也不能过分的妨碍自身合理的发展，不能过分牺牲，中国要拿出自己的援助计划。所以说，中国人不但要有责任感，还要有知性的世界观，明确自己的责任在什么地方，怎么承担这个责任，使自己的责任和权力对应起来。比如说，在前段时间，日本冥顽不化，拼命地否定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为其军国主义侵略罪行和殖民统治辩解翻案，修改教科书，拜鬼，解禁集体自卫权，正在走向一条死路。对此，大家要联合起来，采取各种手段，包括舆论宣传，对他产生压力。这个是一个复杂的斗争过程，绝不能姑息。过去中国似乎听其自然，但是这样不行。美国是一个大国，它要维护其永久的超权地位，我们也要有一个转化，将它的超权转化成一种更好的超权，这也是一种辩证的教育过程。美国要再平衡，对于其重返亚太这个问题，我们也是要深入了解的。和谐化辩证法，我们的目的是和谐，我们是要和谐化而不是平衡化，他们是平衡化，要把和谐和平衡区分开，因为这两个意义是不同的。他们越讲平衡，我们就要越讲和谐，因为和谐包括道德和正义原则，它是内心道德、经济、政治的相互发展、长期发展的一种内在化的沟通，所以就会产生外在的多元。这就是要和谐化辩证法，而他们的平衡实质是力量的增减，是数字上、力量上的势均力敌。事实上，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到今天是逐渐的解放出来，寻求真进步，因为中国有一个长远发展的目标。中国支持了世界经济，特别是作为世界大工厂，实际上支持了美国再发展，这些要反复指出来，不能闷在心里。有些人不是用心险恶，就是对历史无知。事实上，正由于中国的发展，才使世界变得更好，给世界带来了共同发展的机会。

何谓道德力、软实力与道德力有何区别？程中庸教授解释说，中国在文化上的软实力已逐渐成为了中国的优势，但中国的硬实力还没有达到一种超强的程度。比如说，纽约在十几年前有一次停电几个小时，暴民都出来了，把那些漂亮的百货店都打破了，趁火打劫，抢了很多东西，硬实力的维护力量一下子没有了，马上陷入到了一种原始状态，在黑暗中谁杀谁、谁做了什么都能被掩盖，人类的兽性就会复活，那是非常恐怖的。只是一个晚上，可能还不到一个晚上，纽约就会变得异常混乱，甚至在有的街区里面根本无法想象那种恐怖的场景，这就属于一种作茧自缚。一旦硬实力发展到那种地步，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控制，也没有很高的道德力，没有很好的软实力，那就很糟糕了，尤其是道德力。中国的儒家就强调仁，人要自尊自控，站在自己掌握的一种正义和价值立场上。中国有忠臣、烈士、贞女、文天祥、岳飞、孟子、宁死不屈，代表天地宇宙间的浩然正气。人可以感应天然的浩然之气，刚正不阿，能够历经苦难艰苦奋斗，最后达到成功，使人自身得到提高。如果人没有这个道德力，一旦有了契机，人马上就会回到原始的自然暴力。纽约的案子就是这样，还有别的案子也是一样，没有执法者，法律也没有用了。法律是靠执法的外在力量，道德是靠自己的定力，由自己来控制。尤其是进入到电子信息时代，人们更需要控制这种能力，在一种好的硬的环境里面，不破坏原来环境的自然力，不产生污染，不会造成一种失控，那人就会更好地实现美好的价值，具有高度知性的美感，自我实现的美感，成为人的生命的一种智慧，成为人生活的一种价值，让人们即使没有所谓宗教这种特殊的信仰，也觉得人生有本身的自我满足。说到软实力，西方的软实力重要的基础之一是制度的建设，是人跟人的关系，是建设组织和领导的能力。 C 理论基本上就是组织， C2 这一块组织起来成为一种系统，而且它又能控制这个系统，变成一种指挥力量，所以这是软实力的最大特点。它主要是有利于人权的结合。这里涉及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中国和西方国家怎么形成，社会怎么形成。我们要深入讨论软实力的含义，不是硬的发明，而是人跟人之间的结合，有利于组织和领导。这个领导的概念特别的重要。领导的概念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也是管理学的概念，慢慢就形成了一套领导力的管理学。所以说这个软实力要从两个方面来了解，一个是运用资本主义的力量，一个是民主自由的力量。一讲到自由，美国人就兴奋起来，我们要把权力交给我们信赖的人，他们永远有一种 leadership 渴望，所以他们领导意识特别强。中国人都在找一个真命天子，而美国人都在找 leadership。 民众中都是这样，谁是 leader， 谁又能够当 leader， 这个 leader 要求很高，要把人说得高高兴兴，又能带动人做事，又要给人一些承诺，短期内至少又要给人一种可以想象的好处，一种愿景，想象出来的好处还不一定会实现。

齐白石62岁画虾，71岁定稿，10年写生，小画不小。生活可以推理，历史一样旅行。每天60分钟，轻阅读，不轻。收藏灵感，美丽心灵。轻阅读，独到之处，无处不流行。

中国怎样运用道德力影响世界，道德力与仁政王道政治。道德力是中国古代儒家的基本理想，来自儒家理想和制度，同时也是追溯中国历史经验的一种回忆。从出土的史料来看，所谓王道基本上就是一种道德自觉的发挥和实践。这里所提到的孟子的王霸之辩，孟子和梁惠王谈到了一个牛和羊的问题。你既然感到了牛有被杀的恐惧，要以羊来替换牛，那羊也会恐惧。你想想看，人类也不喜欢暴力，所以要推行仁政，就是要关心人的生活，关心人的状态，关心人类内在的发展能力。人要发展，就要给他教育，给他一种安稳的生活，当然要稳定，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买几套房子，而是要有一种安定的心态，这一点很重要。民安国富，国富民安，这就是王道。孟子说得很清楚，仁政是孔子提出来的，即要尊重人民，以民为本，要惠民，为人民的发展着想，为世界上也要这样。我觉得现在就西方来说，其先进主要体现在科技硬实力上，虽然可能他们某些软实力也比较先进，但是容易自傲，甚至于说我们有宗教上帝在我这边，这种话也能说出口。西方进入美国世纪之前，从中世纪以后的各种战争，包括30年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又经过几个霸权的兴起，他们主要的出发点都是所谓硬实力产生出来的霸权意识。此外是霸权要征服，对内也是一种专政，但他们却批评中国是专制。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专制还不一样，中国有一种天道思想，而西方有些专政，比如罗马的专政，连上帝都没有，天命也没有。中国道德力的统治是王道，考虑到人民，是仁政，考虑到与对方的互动关系。所以仁政还是要强调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很多西方国家自己不愿意的，却强加到别人的身上，自己不克制，却叫别人克制。从某种层面上来讲，美国二战后既得利益太强，他不愿意丧失，而日本历史上长期一直想侵略朝鲜中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蓄意的侵略，并长期的鼓吹教育，这都是反仁政反王道的霸道和虐杀的思想，是人类道德的失落。那在中国的这个方面，有没有双赢发展的论述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还要继续加强来论证。有些西方人只能站在他的历史，或者故意站在一种不了解你的历史的误读上。这方面呢，有两大问题。一个呢，是约瑟夫奈那种权力的意识，只停留在硬软和巧实力，不能扩大到道德力。我稍后呢，还要再加一个自然力的问题。中国则是要把这个和平论述扩大，那么我们有没有一套论述的能够涵盖西方的经验，同时也凸显出了我们的经验和理想呢？使对方有一个新的认识，能够说服他，或者使他有所感悟。这点我们做得还不够，论述还不够，还要加强。我最近看基辛格有一个说法，说我们回到了19世纪的欧洲，可是19世纪的欧洲也是非常糟糕的国际关系。中国要用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论述方式以及中国的表现结构和融化能力论述中国的道德理念，告诉他们我们这样做不是烦你，而是要了解你，进一步增进彼此的认识。认识你就是更好的认识我自己，就可以解决我们之间的一些矛盾关系。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论述。另外，中国人有一点还是跟西方人是不一样的，在外交方面从来是不想干涉别人的内政，也不想干涉别人的文化生活方式。西方人就不一样，以他们眼光来看，中国人去非洲就是为了搜集资源，或者只是讲经济。中国其实是尊重别人的文化和生存方式，责任是在经济上帮助他们发展，自主的文化是他们自主的权利。
文化是自主的，那是你的权利，自然而然要出现在国家的层面上。同样，你经济搞好了，人们能够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他自己的权利。在经济上如此，在政治上，中国也是很开放的。即所谓多元态度，前提是不违反两个基本原则，不侵略别人，不干涉内政。

从易经的角度来看世界秩序。程仲云教授解释说，我想道家和儒家在这个方面都有很强的思想。我们知道西方的国家政府要解决一些社会的问题，权力要集中，权力被少数野心人士占有，国家就变成了奴役人民的工具。那么对世界来说，它是阻碍和平的工具，所以早期战争的产生都是一些好战的国家发动的。尤其日本是最好战的，因为它处心积虑对中国对亚洲抱有侵占的野心。在田中奏折以后，918事变、卢沟桥事变都是日本人挑起的。日本占领朝鲜、琉球，谁弱就占领谁，国家成为了集体或个人发展权力欲望的工具，为谋求生存空间和扩张，不顾其他民族的生存，把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丛林，弱肉强食。按照儒家的观念，国家的目标是为了民，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团体的民的社会，每一个社会都要尊重另外一个社会，这就是儒家强调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儒家立国不是要侵略别人，但他要保卫自己不受侵略，并积极地促进世界和平，使人们各得其所，国家各安其位。并不是说国家不能发挥另一种世界作用，儒家有一种比较理想的看法，得人心者得天下，如果他要奴役他人，他就无法控制天下。比如说日本，因为占地少，他要征服别人来奴役天下，他自己没有办法来供养天下。这里的确有一个大国动力学的认识，从自我有为、自然有为走向自然无为，但要先做到自然有为，尊重自然，积极的使自然成为一种生命的形式，国家发展的一种形式。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现在时刻是在下午时间的1:57:5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0: 现在时刻是在下午时间的1:59.44，所以很快的我们就要为听众朋友准备好我们整点为您播出的下午时间2:00的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与我们联络。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00，为听众朋友播报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
1: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现在时刻下午时间是2:00，有两个非常好的有关的舞台剧，也是舞台方面的相关节目呢，来为听众朋友介绍，希望我们在大纽约地区的听众朋友对这些艺术文化不会陌生。来自在台湾的一则相关新闻报道，庆祝中华民国115年双十国庆，台湾石鼓集乐团将在9月12号星期六在皇后社区大学 QCC 表演艺术中心将要登台，他们将以传统的鼓乐融合金属摇滚跨界元素，为大纽约地区喜欢音乐的朋友带来新的内容。这也是今年一系列在台湾为中华民国庆祝双十国庆活动而揭开序幕。主办单位在法拉盛举行了一项记者会，介绍演出相关的内容，也包括了后续双十国庆的活动安排。纽约华侨文教中心主任王一如在今天表示，这次的演出不仅仅是音乐的表演，也呈现台湾当代表演艺术的不同的风貌。他也说，节目适合不同的世代欣赏，也鼓励侨胞邀请不同族裔的人来共同参与，而通过这项

0: 表演，接触台湾的文化。而这次的演出最大的特色是跨界融合。所谓的石鼓，除了以台湾鼓乐作为基础，也把加入石鼓跨界的有关的集乐团的包括所谓的重金属的元素加入，把传统的击打乐再加上西洋的重金属摇滚，再加上歌唱的结合，搭配了舞台的灯光效果，所以听众朋友将会有一个全新的不同的对有关摇滚音乐的接受。由于现场鼓声跟音乐效果都比较强烈，而整体呈现的将是有别于一般传统的鼓乐方面的演出。主办方面也特别介绍，这种石鼓1234567890的石鼓在过去也曾经得过格莱美奖、独立音乐奖，也包括了台湾金曲奖等相关的奖项。主办方也希望在这一次的演出，除了吸引熟悉台湾文化的侨胞，也让在美国出生长大的第二、第三代接触来自台湾最近这几年的表演艺术。辅仁大学大纽约地区校友会的理事长林应军在这一次他也特别表示，这次的演出把传统文化跟重金属现代的美国的音乐元素结合在一起，跟一般人所了解的这种击鼓乐器呢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一场别开心面的一个音乐的演出，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在这里也看到纽约邮报有一个相关的专题报道，在中国 YouTube 的网红也主持过预测历史，也就是 Practice History 频道的一位叫江学勤的教授，他在最近接受了摩根自由说这个节目的访问时，猛烈地抨击了洛杉矶的社会现况。据这位教授表示，在洛杉矶看到了大量无家可归的人，让他不禁担心这座城市会不会面临了一场所谓的僵尸的末日。江学勤对媒体表示说，过去20年来他一直批评自己的祖国，也就是中国，而甚至形容呢中国是一个最腐败、最不平等、最物质主义的社会。但是他说来到了洛杉�矶，短暂停留了3天，他也坦言现在反而想要回到中国向中国人民道歉。他说，我这3天待在洛杉矶，我需要回到中国向中国人民道歉。他的理由是，我在洛杉矶待了3天，我真的就好像踏进了一部好莱坞的惊悚科技的科幻电影中反乌托邦的世界。江学勤出生在中国，后来他成为加拿大籍的教育工作者，同时也是地缘政治分析人士，也包括他在网络也担任评论员的这一份工作。那么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副说法呢？我们来看看他对在此间《世界日报》的记者表示，他曾经因为多项政治预测而受到关注，包括他预测川普会重新回到舞台上掌权，也包括了美以之间有关的变化。而谈到他这一次到洛杉矶，他表示说他曾经参加在宝马山花园举行的晚宴，那里豪宅林立加上严密的私人保镖令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在他看来，这些富裕居民彼此之间却是非常的疏离，而这些人没有一个彼此认识，每一个人都活在属于自己的一个 封闭的宇宙。而在那场晚宴之后，张学勤恰好坐在记者布鲁门塔的身旁。据他所说，布鲁门塔建议两个人一同到洛杉矶的贫民窟，也就是在那里呢，中文叫游民巷，英文呢就叫 Skid Row。于是他说，我们两个人就上了车，晚上跑到在洛杉矶的当趟啊，这个地方是游民巷。他说，那真的就好像是僵尸的末日。他也形容自己沿途看到一条又一条街，满满都是无家可归的人，而其中有些人看起来就是受到毒品的严重影响。他说，在全人类的历史上最富裕的国家里，我看到了居然有如此绝望的贫困，而我看来真的是很荒谬。他也表示，美国与其把大量的注意力放在去对海外的冲突，而不如优先处理自己国内的不平等、贫困，也包括了腐败的问题。他也表示说，相比核战争或生物战争，我更担心的，这是美国内部的紧张跟社会内部的衰败。他也谈到，最后洛杉矶之行让他对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之大、社会问题的严重，对他有强烈的冲击。他说，想想看，在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社会里，竟然也有数百万人就这样被抛在社会的后面。他说，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受。这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位观众，他到了洛杉矶，而看到在洛杉矶当趟的贫穷的现象。另外，在今天也有一则新闻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男女朋友之间寻常呢吵吵架，但是吵到变成要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来到你的家中进行逮捕吗？的确的，南加州华人律师刘峰兰就指出了，最近有一位南加州的华人男士因为跟他的女朋友吵架，结果被警察逮捕，没有想到释放后第二天就有 ICE 直接找上门。而去年到今天，他已经听到越来越多的华人莫名其妙的失踪，这也是这位女士在南加州职业超过了20年第一次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这位叫刘峰兰的女士表示，最近接到被捕男子的舅舅跟她求救打电话，她也了解到被捕的男子是跟女友发生了口角而不得而知，是不是因为女友报警说男人打了她呢？而是否是真的打了人呢？他不知道。不过警察到了之后，把这位打人的男士逮捕落案，当然只关押了几个小时就把他释放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男子回家后的第二天清晨就被登门的 ICE 逮捕。这位刘峰兰女士说，这个男子正在申请政治庇护，还没有拿到绿卡。目前对川普政府大力逮捕无证移民，刘峰兰提醒还没有拿到身份的民众，千万不要踩红线。例如你开车小心驾驶，如果超速被警察抓到，万一被认为你是一个鲁莽驾驶的人，恐怕还没有等到交通违规的上庭，你就被 ICE 给逮捕了。这位女士也表示说，现在不管你有没有犯罪记录， ICE 都是以签证到期后逾期滞留作为这个理由，通通把你抓起来，根本不会让你走完移民的庇护申请程序。刘峰兰也对媒体表示说， 从去年到今天，他听到很多的华人莫名其妙的失踪了，他觉得非常恐怖。他在南加职业，在律师方面的工作超过了20年，第一次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他也说，一周之前有客人打电话表示说有3个月联系不上西雅图的华人，他说我们都心知肚明，他是被 ICE 给抓了。也有人莫名的消失，其实可以到法院的网站，而根据个人的信息可以查找，来确定是不是你失踪的人、失踪的朋友是被 ICE 而逮捕。但是刘峰兰也对我们表示了，他说并不是每个案子都能够在法院的系统可以查到，如果查不到就要一个一个给拘留所所有去打电话。有些在美国的华人，他没有亲人，有一两个朋友，被捕之后朋友也只能够试着找找，找不到最后当然就不了了之了。而事实上ICE 当街毫无预警逮捕的事例是经常会发生的，他们开着没有标志的汽车，穿着便衣而不是警察的衣服，常常会在移民局的报到的地方，在机场、在法院，他们蹲点等候。所以在这我们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如果你的身份还没有搞定的话，你自己一定要特别小心，不要暴露了你的踪迹啊，暴露了你的身份，对你的未来申请这个居留呢会产生很大的麻烦。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节的新闻时间。
1: 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心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5: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
2: 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猫头鹰出版的新书，中文书名叫做太空生活指南。不过呢，关于这本书在讲什么，或者是用什么样方式什么样的角度来写，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英文的书名叫做 Packing for Mars， 我相信很多人知道世界首富 Elon Musk， 他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又牵连到他的 SpaceX 这个重要的事业，那就是他想要上到 Mars， 到火星上去。不过呢，大家可以这样想一想，如果人类真的要登上火星，包括 Elon Musk 在内都必须烦恼这件事情。你要在太空船里待几个月的时间呢，太空船不可能多大，那你要带什么样的行李？其实更麻烦更复杂的是，那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活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里，这个空间里能够提供什么更重要，这个空间里不能提供什么。所以这是这本书 Mary Roach 他所写的，他的关键的概念，那就是如果要到火星上去，作为人类，我们那么漫长的太空旅行应该要用什么方式来准备。这准备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设备上的准备，太空船里应该要有什么，另外一部分是人的准备，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心理上或者是肉体上的准备，这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这本书另外有一个副标题叫做 The Curious Science of Life in the Void。 In the Void 指的是在太空当中，要在太空当中生活，这有着许许多多的非常有趣也非常奇怪的科学的实验和科学的知识。 Mary Roach 他在书里面也就告诉我们，对火箭科学家来说，你是个问题，你就是人类，你是科学家得要处理的机器当中最麻烦的一台。你的新陈代谢不时的变动，你的记忆体超小，你有100万种不同的配置架构，你不可预测，你反复无常，你出了问题需要好几个礼拜才能够修得好。工程师得要为了你在太空当中需要的饮水、氧气、食物费尽心思，要注意为了送出你要的虾仁沙拉和墨西哥牛肉饼需要多少额外的燃料，太阳能电池或者是火箭推进器既稳定又不难搞，这些东西不用排泄，也不会有恐慌，也不可能会爱上任务指挥官，他们没有自我，他们的结构成分也不会因为没有重力就故障，就算不睡觉他们也还能够运作良好。不过对这样的一位作者 Mary Roach 他说，对我来说你是火箭科学里最美好的一件事，因为有人类这部机器，所有的努力才具有无穷的吸引力。要把一个身上所有特征都是以在有氧气、重力、水的世界上生活跟繁殖为目的所演化成的有机体丢到荒古的太空，也就是 Void 当中一个月或者是一年，这既违反常理又让人神魂颠倒的一项工作，所以在地球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到了这里都必须要重新思考、重新学习、一再的演练。成年男女要学习上厕所，黑猩猩穿着飞行服被发射到太空轨道上，还有一个仿冒版的外太空在地球上形成了一个奇异的宇宙，从来没有发射过的太空舱，健康的人在床上躺好几个月的医院病房，伪装的零重力，还有用坠落的尸体模拟太空船降落海中情况的撞击实验室。我们刚刚讲的这几项，事实上 Mary Roach 都给了我们相当详细的内容，例如说成年男女要学习上厕所，在书里面也就这样描述，他说这可能不是第一次有一群人聚在一起在政府部门的马桶上安装闭路电视摄影机，不过这一定是第一次在政府部门的支持跟清源下做这件事。这个摄影机就装在厕所里，角度也调整成可以一眼看到马桶上的人，座位的旁边墙壁上有一块小小的塑胶标示牌，位置训练所，坐在训练所的座位上扩张你的屁股，
一般人都称这个是詹森太空中心的片盆摄影机，是太空人训练的辅助设备之一。这个摄影机能够清楚拍到一跟你终其一生都有亲密接触但从来没有认真看过的东西，于是有点像是第一次从太空看地球那样。对准洞口是关键，因为太空梭上的马桶开口只有10公分宽，我们在地球上习惯使用的则有45公分宽。废水工程师布洛燕，他负责帮 NASA 的太空人设计马桶的设备。今天呢，这布洛燕就带着作者 Mary Roach 四处参观。这布洛燕身形细长，脸型有棱有角，老是从他的细框眼镜上方斜睨他的访客，他面无表情，好像有一种神秘的智慧，在我的想象里跟他一起工作一定很有趣。然后呢，他就说这里的摄影机让你可以确认你的屁股，还有他找了可能可以更适合的字眼，不是为了听起来更文雅，而是想更精确表达他的意思。所以就说肛门是不是对准了正中央，没有了重力你不能够靠感觉来准确测量你的位置，你不能够真的坐在马桶座位上，你会在接近马桶的上方盘旋。布洛燕说一般的倾向会撇到太后面的地方，这样一来你的接触角度就歪了，会弄脏排便管的后侧，堵住环状边缘的一些气孔，这样就完了。太空马桶的运作的原理就像大型吸尘器一样，用布洛燕的话来说，产品是被流动的空气引导或是搭乘气流往下，而不是被水或者是重力往下冲，因为这两种东西在环绕轨道的太空船上都是短少的几乎不存在的，气孔塞住了马桶就不能用。除此之外，如果气孔被你塞住了，把秽物清理出来这是你的责任。布洛燕客气地说这项工作很困难。装了便盆摄影机的厕所一切功能都很正常，里面有水槽也有纸巾，但这里的主要功能是当作教室。刚刚加入我们的温斯坦会对每一位太空人进行便便训练，此外他还负责厨房训练，也就是教导如何在太空当中进食，他也算是一种教育人员，负责将这些全世界技术最高超、名气最大、成就最高的人带回幼稚园的程度。这些男女学习的事物都跟小孩一样，怎么穿越房间，怎么使用汤匙，怎么坐马桶、使用马桶，因为在太空当中这些事都必须重新学习。温斯坦他的个子高大，他的身高有190公分，他的体型也挺有肉的，他自己有小孩，而且也很容易想象他们跟他在一起的样子，坐在他的大腿上，爬在他的背上，把他当游乐器材一样上上下下的。虽然他有废弃物管理的背景，但他也曾在 NASA 规划火箭弹道的部门工作过7年。温斯坦最后终于了解他想做的是和人相关的事，我想他应该对自己做的事非常在行，因为他自然表现出的亲切和务实让人可以很轻松的坐下来跟他谈一些一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不会谈论的事，这比你想象的要来得重要。在零重力下的排泄物，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在无重力之下排尿这简单的动作都变成了一种医疗紧急情况，需要插入导管，还要尴尬的和飞行医官进行无线电咨询。温斯坦说在太空当中想上厕所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不像在地球上，在太空里不会出现任何预先的警报，重力会让尿液累积在膀胱的底部，当膀胱满了，拉长的感觉器官会受到刺激，向膀胱的主人示警，尿量增加并且送出越来越紧急的排尿讯号。但是在零重力之下，尿液不会从膀胱底部开始排出，表面张力会让尿液附着在膀胱壁上，只有当膀胱几乎要全满的时候，两侧才会开始拉长，引发排尿的感觉。但到了那个时候，膀胱可能就已经太满了，导致尿道受到压迫而关闭。
温斯坦劝太空人要安排上厕所的时间表，就算没有想要去的感觉也要去。他就补充说明，大号也是一样，你也不会有感觉。布洛燕和温斯坦提议让我试试位置训练，说温斯坦伸手到墙边掀开马桶内的灯光开关，因为你坐下去就会挡住撞在天花板的灯光。温斯坦说，现在你要试着让自己对准打开灯光，看看你的表现如何。那 Mary Roach 就问他了，太空人会在进行的时候观察还是在开始前观察？布洛燕像是挨了一记闷棍，他说，你不能真的在那个马桶上排泄。他向温斯坦使了一个眼色，虽然时间很短暂，但这个眼神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天哪天哪，他想在摄影机上面拉屎。 Mary Roach 特别强调，我没有，真的没有。那温斯坦的回答是，技术上而言在这里排泄是可以的，但是成员系统就必须进来清理。布洛燕接着说，这个马桶是不能用的，要确保 Mary Roach 真的听得懂。我想恐怕是很少人曾经真正想过在太空当中要如何排泄，而且呢，如果没有经过特别的训练配合特别的设备，这件事情在太空当中是不可能完成的。类似像这样的 Curious Science 奇特的科学的知识、科学的实验，它就记录在这一本太空生活指南当中。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 Mary Roach 他所写的太空生活指南。事实上这本书他有特别的背景，这个背景 Mary Roach 他是这样告诉我们，几年前我有一位朋友在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詹森太空中心9号大楼进行一项工作，这栋大楼集结了各种模拟的空间，一共约有50多样模拟的设施，各种模组构成太空船整体结构的各个独立构造单元，例如成员舱、指挥舱、驾驶舱等，另外有气甲舱、有舱盖、有太空舱等。我的朋友 Renny 他连续好几天都听见断断续续的嘎吱嘎吱的噪音，最后他终于去找声音的来源，就发现一个可怜的家伙穿着太空衣在跑步机上跑步，而且为了模拟火星重力，跑步机还悬吊在一个复杂的仪器上方，许多写字板、计时器、无线电耳机，还有一张张忧心的脸团团围着他。当时我读着他的电子邮件，突然觉得他所描述的场景让我不需要离开地球就仿佛造访了外太空，或者也可以是某一种胡闹版的超现实的却要人信以为真的另一个版本的外太空。而他后来就花了2年的时间在这样的地方度过了。他说，对我来说，在数百万页为了第一次登陆月球而撰写的文件跟报告当中最生动的，要不要猜猜看他认为那是什么呢？莫过于一份在北美旗帜协会第26届年会所发表的11页报告。虽然旗帜学是研究旗帜而不是研究麻烦事的学科，不过在这场会议上这两项主题倒是都很适用。这份报告的名称是旗帜未曾到达的地方，论在月球上插旗的政治和技术层面。在阿波罗11号发射前5个月举行的多场会议为这一切揭开序幕。新成立的首次登陆月球象征活动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在月球上插国旗的适当性。美国为签署国之一的外太空条约禁止任何国家在天体上宣示主权，而插国旗有没有可能不让人觉得是某一位委员所说的主张拥有月球的举动呢？有人提出一项比较不适合在电视转播的方案，使用盒装的各国迷你国旗，但这项提议在经过考虑之后被驳回了。美国国旗会在月球飘扬，不过要是没有 NASA 技术服务部门的帮忙，国旗是飘不起来的。没有风，旗帜就不会飘扬，月球上没有所谓的大气层，所以也不会有风。虽然那里的重力只有地球的1/6，但已经足可以让旗帜不体面垂头丧气了，所以他们在旗杆上方装了一根横杆缝在国旗的上缘，撑起整面国旗，这样一来星条旗看起来像是在风中飘扬，逼真到引发了后来几十年关于登陆月球是一场骗局的争议。事实上这面国旗比较像是一幅缩小版的爱国窗帘，而不是一面旗帜。不过挑战还没有结束，你要怎么把旗杆塞进到登陆艇狭窄拥挤的空间里？于是工程师动手设计了可折叠的旗杆跟横杆，但即使如此空间还是不够，这个由国旗旗杆横杆所组成的月球旗帜组最后只能够装在登月舱的外侧，但这也就表示它必须要能够承受旁边下降引擎所产生华氏2000度的高温。为此他们展开了许多测试，因为国旗在300度的时候就会融化，所以结构跟机械部门又被找来了，用多层的铝跟钢做出了一个隔热保护壳。就在这面国旗看似终于准备停当的时候，有人指出太空人因为都要穿加压的太空装，所以手部抓举的力量有限，他们到时候有没有力气把旗帜组从隔热壳里拿出来呢？他们会不会在数百万人的注视下想要抽出旗帜组却徒劳无功站在那里呢？他们有没有足够的空间来撑开折叠的构件？
只有一种方法能够知道答案，制作旗帜组的原型，召集登月团队来进行一系列使用旗帜组的模拟训练。这一天终于来了，国际在品管主管的监督下，以四个步骤打包完成，在11个步骤装上登月舱，出发前往月球。但折叠横杆在月球上无法完成伸展，而且月球的土壤又太硬了，安姆斯壮只能够把旗杆插入土中15到20公分深，因而引起揣测，认为国旗可能被上升模组的引擎给吹烂了。欢迎来到太空，关键重点讲这一段，那就是 Ben Roach 告诉你，这不是你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成功跟悲剧，而是中间的那些小小的喜剧以及日常的胜利。他说，我之所以有兴趣写太空这个主题，不是因为那些英勇的冒险故事，而是背后那些人性化，有时候甚至显得荒谬的辛苦努力。一位阿波罗号的太空人，因为早上练习太空漫步的时候呕吐，所以担心自己会拖累美国在登月竞赛当中成为输家，引来是否搁置这个计划的讨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盖加林，他走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前的红地毯上，接受成千上万人的喝彩，突然发现自己的鞋带没有绑好，于是他的脑袋一片空白。在阿波罗计划的尾声，太空人接受访问，针对各种主题提出他们的想法。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有一名团队成员在船舱外太空漫步时死亡，你该怎么做？其中一个选项是切断他的连接绳。大家都同意这个答案，因为试图从太空当中救回尸体会危害其他的成员。只有亲身体验过穿着加压的太空衣千辛万苦进入太空舱的人，才会毫不犹豫说出这样的答案。只有曾经毫无束缚的在无边无际的宇宙当中漂浮过的人，才能够了解太空葬礼至于太空人如同海中的葬礼至于水手，代表的是荣耀而不是不敬。在轨道上所有的事物都跟地球上截然不同，流星在你的下方呼啸而过，留下一道痕迹，太阳会在午夜升起。就某些方面来说，探索太空是探索这个行动本身对人类的意义，人愿意为此背弃多少常态，而这种状态能够维持多久，对他们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在研究初期， Mary Roach 就读了双子星七号的任务记录，第88小时当中的40分钟，他说，对我而言，这段记录不只是总刮了太空人的经验，也说明了我为什么对此深深着迷。那个时候太空人洛威，他向任务控制中心汇报他拍摄到的一个影像，任务记录这样描述，一张美妙的照片，满月挂在漆黑的天空中，下方是地球云系的高层结构。片刻的沉默之后，洛威的同伴包曼，他按下了通话键，他说包曼要去倒尿壶了，大约一分钟之后排出。在后面两行我们看到洛威说，真是奇情，我们不知他指的是什么，但他说的很有可能不是月亮。多位太空人都在回忆录里提到，太空当中最美的景象是迅速冻结的沸水滴飞散在太空当中被太阳照亮的模样。太空不止同时包含了壮丽和荒谬，还抹去了壮丽跟荒谬两者的界限。对我们来说，我们在看各种不同的太空旅程的记录或者是想象刻画，很多细节都被忽略了。例如说，大概很少人知道阿波罗号的太空人必须升高在165公分到178公分之间，简单明了，没有商量的余地，就像在游乐园器材前的标志，低于此升高不可搭乘。只不过这个规定是政府版本的，这表示很多在其他方面都合格的候选人会因为他们的身高而被拒于太空计划的门外。那对现在那些讲求政治正确的人来说，这种规定具有歧视的意味，但对葛门特来说，
这种规定是有意义的。一如往常， NASA 为了做出可以多样化调整的座椅，必须花费数百万美金，还有数百万的工作时数，而且座椅越方便调整，通常也就表示越脆弱也越重。和赛车选手相比，太空人还有更复杂的问题，因为他的衣服上会装着吸尘器零件、各种管子、喷嘴、连接器、开关，为了确保太空装上的坚硬零件不会在着陆颠簸的时候对太空人的柔软部位造成伤害。所以呢，我们看颈部、肩部、大腿都绕着用电气胶带捆绑的环状物，这些环可以模拟太空装的移动轴承，也就是关节位置。所以呢，还要做这种实验，要确认在侧面着陆的情况底下，移动轴承是否会和座椅的肩部支撑相撞，进而产生足以使太空人骨折的力道，冲击太空人的手背。太空人要被放到太空上去生活，另外他们还要成功的安全的回到地球上。你知道这中间有多少的困难，这中间有多少必须要学习、必须要训练的部分。这本书 Mary Roach 他所写的 Packing for Mars， 他就是要告诉我们，那些为了要让人能够在太空当中生活必须要去做的实验以及累积的科学知识。这本书中文书名叫做《太空生活指南》，猫头鹰出版的新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跟听众朋友谈的这个内容呢，希望我们老人家啊要特别注意了。就是呢，这个有一些东西你是不是经常会有酸痛啊，就是腰啊会酸痛，而且总是好不了。其实呢，可能我们有一些观念呢要纠正一下，所以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告诉大家怎么样能够改变我们的错误观念，而让我们的腰啊，让我们的这个腿不会常常的酸痛好不了。所以这个观念连我今天我自己都特别看到这篇文章，赶快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其实文章已经登了一段时间了，但是我希望呢在今天的介绍能够提醒大家要注意，因为很多错误的观念导致我们在很多的行为上发生了错误，结果呢就让我们长时间的有酸痛的问题。酸痛已经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文明病，除了劳力工作者或者是年纪大一点的人，很多的年轻上班族也因为这个生活形态的改变，长时间我们会久坐，我们坐在那滑手机看电脑等等，都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相同的困扰，就是我们有酸痛的毛病。在台湾卫福部屏东医院复健科的医生周家俊医生呢就说，作为长时间作为一个复健科的医生，他说每一天他久坐看诊，他自己也有因为长期的姿势不良而导致了他上半身的肌肉失衡，有了所谓的上交叉症候群。他会尽量每一天呢做一些伸展的动作，缓解他自己的肩颈肌肉的紧绷跟酸痛这些困扰。好，讲到这我就要问问大家，你是不是也长时间的坐着不动呢？结果就会让你的上半身的肌肉会失衡，而会常常感觉到有一种酸痛的感觉。所以坐久了千万记住，赶快站起来，伸伸手，转转腰啊，做一些伸展的运动，缓解你的颈跟肩的这个肌肉的酸痛。这位医生呢，周家俊也特别表示，他说，在他的复健科最常见的求诊的有四大类。第一个，酸痛部位跟潜在诊断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要一一的为大家介绍。就是你的酸痛到底是肩膀痛，是背痛，还是腰痛，还是臀部痛呢？啊，所以这几点要特别注意了。在上班族或久坐族常见的就是乌龟颈啊，你想想看，乌龟啊，就头都是伸出去的，然后呢，它会肩圆，会有姿势性的下背痛，这可能跟你看电脑有关系。有些人坐在电脑前面，每天在那边打字，所以呢，你就会有乌龟颈，会肩圆，姿势性的下背痛。那么做劳力工作的人呢，有旋转袖肌腱的损伤。做劳力工作的，他们会有旋转袖肌腱的损伤。有姿势性的下背痛，会有椎间盘的突出，会有腰椎退化或者是滑脱，另外它也有膝关节的，就是膝关节的退化性的关节炎。这几件呢，我想大家都会记住了啊，就是从你的肩背腰到你的腿都会有这一些酸痛的感觉。那么在中高龄的族群是旋转袖肌腱的损伤，包括你有冰冻肩啦，椎间盘的突出啊，或者是 腰椎退化或者是会有滑脱。那么也有人呢会有膝关节的退化性的关节炎，也有运动族群呢是因为你运动种类的不同结果造成，比方你喜欢慢跑啊快跑啊或怎么样，或者做运动结果你就有肌肉的拉伤或有韧带的扭伤，还有就是旋转袖的肌腱损伤。还有人呢因为打网球打高尔夫球结果发现呢有网球肘或者是高尔夫球肘。还有人呢是他喜欢跳跃啊，在那边跳这个跳绳啊或怎么样，结果呢把这个膝盖给跳伤了。而在另外方面呢，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呢，除了跳跃之外呢，还有就是你走路走得太多，或者你穿高跟鞋啊，经常喜欢穿高跟鞋，你就会有足底筋膜炎啊，这些都会导致你的脚腕或者脚部啊会有受伤。那么酸痛的原因呢，它在这个周家俊医生说呢，他的确切的原因呢是不明白的，因为很多人的肌腱疼痛，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原因。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一个是功能性，一个是结构性，也都是在这两方面的肌肉损伤。而功能性呢，通常是表示过度的使用啦，太疲劳啦，那么延迟了肌肉性的酸痛出现。而症状呢通常在活动之后6到12个小时就会有，然后24到72个小时会比较达到它的疼痛的高峰。而结构性呢是包括了有肌肉的撕裂啊，肌腱断裂等等，这一些呢都是属于比较严重性的肌肉上的损伤了。所以他观察这个周家俊医生呢，他表示说，他说病人的不良姿势往往是功能性的酸痛的根源，包括你是低头族，头部前倾，你会驼背，腰椎过度的牵突，或者是脊椎有侧弯，你坐姿呢常常是歪斜的，而且还有翘脚啊，你喜欢翘脚也是不好的。所以呢他表示很多的民众面对这些酸痛呢常常是忽略的，认为是无所谓，其实这是错误的。他说在复健的疗效不彰的时候呢，那表示你的这个所要做的复健呢，你本身有没有认真，有没有认知的了解。很多人觉得不舒服就去吃止痛药，他说不是的，止痛药只是能够止一时，可是你长时间造成你的姿势不良，然后最后造成你的疼痛不舒服，那个时候呢不是吃止痛药了，而是最重要你要根治你的真正疼痛的原因。很多时候呢做好复健的时候呢能够迅速的让你止了你的疼痛啊，让它慢慢的变好。那么最重要就是你要认知你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姿势上呢，或者是你肌肉拉伤了呢，或怎么样啊？要找出来你的疼痛原因。那么再其次呢，就是不是打一针就可以好的，很多的疼痛呢是慢性的疾病，尤其是肌肉的疼痛，它不是打针就好，打针只能够一时让你舒服，可是呢你需要把自己的错误的姿势错误的动作要把它纠正过来，然后才能够解决你的慢性的疼痛。在很多的时候呢缺乏对慢性的伤害修复过程呢，你对它的这个过程不够理解，那么一旦它缓慢的有好的情况的时候呢，绝对不能够随便的中断，因为中断会导致你的这个复健呢会中断，然后会复发，疼痛会再度的复发。所以他说 有效的复健是医病双方共同的责任。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没有用啦，我去做过复健，结果后来还是再痛了。但是不要忘了，再痛的原因到底是因为你自己的动作、你自己的行为没有改变呢，所以再度让它疼痛呢？还是说你在复健的过程里面有错误的观念呢，而让你又再度疼痛呢？所以再度的疼痛不是单方面的，再度的疼痛是双方面。所以我鼓励听众朋友，如果你在酸痛方面有不断的好好坏坏好好坏坏，那么请你一定要有耐心的去跟专业的医生讨论，为什么你的疼痛呢没有完全好，没有马上好。很多的人呢在复健的过程很紧张，老是觉得要马上就好，好像扎两针就好了，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

0: 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可能是一个错误的一个举止，错误的一个动作，长时间的让你的肌肉、你的骨关节或者你的神经被压迫，而造成呢你酸痛而不能够治疗好。所以当你治疗酸痛的时候，第一个要找出你疼痛的关键性在哪里，是姿势不良呢，或者是错误的这个工作的一个环境呢，还有就是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习惯呢？所以很多的酸痛呢，不是不能治，而是要找出你酸痛的主要原因，然后要纠正你的姿势，纠正你的治疗的方法，甚至你要面对你自己所面对的一些恶劣的不好的习惯啊。所以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不要说医生不好，或者说哎呀这个不行，有的人因为酸痛今天找 A 医生，明天找 B 医生，后天找 C 医生，结果到最后都没有治好。对于一个有酸痛，长时间酸痛的人来说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有耐心，然后其次呢，你要能够听从别人所给你的建议，再其次就是你要有恒心来戒断你的坏习惯，戒断你不正确的一些姿势，然后你才能够治疗你的酸痛。每天30到60分钟做好关节跟肌肉的运动，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希望我们的老人家，如果你经常有酸痛的问题，请你一定要去看医生，了解你的关节有没有问题，你的肌肉方面有没有裂伤，你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如果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午后时光，带您走进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早传
0: 通常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这个前几天啊，发生了一件事儿。
1: 啥事儿？
0: 哎，我有一个朋友呢，大半夜的哈来投靠我们家，
1: 哦，
0: 被他老婆赶出来。
1: 哎呦，
0: 那问那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老婆问了他一个问题，
1: 嗯，
0: 他没有回答得很好，然后就被赶出来了。他老婆问他什么呢？
1: 嗯，
0: 我要问一下传哥，如果你老婆问你同样的问题，他说，他老婆问他说，你有没有发现我最近变胖了？
1: 没有啊，我不觉得啊。
0: 你懂得男人生存之道。
1: 对，当然一定是不能讲，是你不能跟他讲实话呀，对不对？你这个朋友一定是。啊，一定要受过这次教训才懂的。
0: 对，他怎么回答你知道吗？
1: 嗯，
0: 他说，哦，真的有哎。然后后面那一句呢更妙，他说你真的应该要减肥了。
1: 哎，你知道吗？我有朋友啊，
0: 嗯，
1: 他老婆是长得也很漂亮，
0: 是。
1: 然后我朋友呢也年纪也不大，
0: 嗯，
1: 大概他那时候他们讲这话大概是50出头岁吧。
0: 哦，那还好啊。嗯，
1: 然后他老婆就在开车嘛，他老公，我这个朋友坐在这个副驾这边。
0: 对，
1: 老婆突然问他说，爸爸我现在几岁？18岁。老婆就他老婆很开心，而且他们是有拍那个影片的，你知道吗？他老婆就好开心。然后我那个朋友只是看着手机这样，他老婆问他好，18岁。哦，然后完全就是那种不经意的，
0: 不经意的
1: 就直接回答。那老婆在那个驾驶座上，她就很开心的。我其实我真正的就理解这个事情啊，就怎么回话的，我是从我这个朋友身上看到，就算是谎话，
0: 嗯哼，
1: 啊，你也得要讲的啊，你老婆也会知道，
0: 对，
1: 是谎话，
0: 对，
1: 但是。当下你说他这个话，他是开心的。
0: 对，他是开心的，
1: 嗯，
0: 对不对？只要这个安好，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太座哦，就包准你觉得，
1: 哎，
0: 万事无虞啊。
1: 对 对, 对。
0: 所以有时候
1: 安太岁，
0: 安太岁。所以有时候啊，这个谎话还是要说，好不好？
1: 嗯，是的。
0: 而且适时的说谎话，其实我觉得像刚才那个问题的话。嗯，我就会怎么回答你知道吗？嗯，这个男人的第二招，像传哥就会说，不会啊，我不觉得你胖啊。要我的话，我就会说不管你胖还瘦，我还是非常爱你，有没有这种？
1: 嗯，我觉得他会喜忧参半。
0: 哦，真的吗？
1: 对，因为他还是觉得你胖，你觉得他胖。
0: 哎，好像也是，好像也是。
1: 你当中还是有讲了，不管你胖还瘦啊，就表示说他现在是胖了，你承认他胖了
0: 啊？对哈，
1: 啊，
0: 我怎么没有想到哈？
1: 哎，对，
0: 哎，对，
1: 所以谎话一定要说得够精致，好吗？
0: 啊，这个倒也是哈，啊。
1: 所以你，
0: 对，
1: 你所以你知道，我那时候在当歌手的时候，刚出道的时候，
0: 嗯。
1: 就是人家就是会有歌迷写信给我，意思就是说啊，你一定是啊属于那种比较高义的人。
0: 嗯，看得出来，对，
1: 啊。对，然后就是说，你是完全把爱放在心里，会很实在，但是你不会讲出来，你也不会哄女孩啊。
0: 嗯。
1: 那所以这个话当然我知道。
0: 嗯。
1: 哦，我知道，可是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我就是不想，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
0: 对，
1: 我觉得我就是实话实说。
0: 对对，实话实说，
1: 对，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可是有时候你要知道，有另外一方，不管是男生或女生，他还是喜欢听好听的话，你晓得吗？
0: 哎，
1: 这个我是经过很多年之后，我们才真正的就是说，我们也不是说刻意要去迎合人家，
0: 嗯，
1: 我们有时候就想到是要。怎么讲？就是你想说好好说话，
0: 对，好好说话，
1: 就让人家说的让人家感觉开心，
0: 对，
1: 哦，是用一种设身处地着想的这种角度，
0: 对
1: 啊，我觉得我要让你感觉开心，所以我不要讲得太真实，
0: 对，这个的确也是，对，没错，而且呢，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呢，这个善意的谎言还是被存在的了，
1: 嗯，
0: 哦，
1: 对，
0: okay,
1: 所以您今天要带出我们的主题呢，是不是？
0: 哦，真的耶，你没这么讲，我真的没发现。还做得还真好啊，
1: 我们还真有默契。你说你一开始讲这个 这个话题就是跟今天的主题有关系。
0: OK， 好。
1: 今天的主题是跟谎言有关的歌。
0: 跟谎言有关的你哪些歌呢？我想我们今天的歌，说必须平来讲，今天的歌每一首歌都非常非常的精彩。来，我们介绍第一首歌。
1: 好 ，Benny King 的 "Don't Play That Song You Lied"。

0: 不晓得这个收音旁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同样的这个感觉哈、哦嗯？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在听《Stand By Me》哦。
1: 对，因为其实这《Stand By Me》也是他唱的，原唱是他唱的。
0: 哦，是他原唱是他唱的。
1: 哎、对对对。
0: 哦、okay ，
1: 所以当然就是有时候就是说，这个个别的歌手啊，他有时候就是。
0: 嗯
1: 他的这种风格为了凸显他的独特性，有时候他的用的这种编曲方式，你会觉得哎，好像这个歌跟那个歌好像也很类似，
0: 雷同雷同的这种感觉、
1: 哎、
0: 对不对？
1: 这歌也跟那个 Stand By Me 其实很像，
0: 很像对不对？不过这个 B.E. Ken 说真话，其实他在1960年代呢，他可以说是一位非常具有特殊性，因为他那个 Stand By Me 啊、哦、真的是一直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翻唱。
1: 是的是的是的，是
0: 对不对？
1: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了。
0: 对，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嗯、那陈长哥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位啊 B.E. King、
1: 哦、B.E. King 当然就是一位节奏蓝调歌手啊，
0: 嗯哼，
1: 在1960年代啊非常走红的，
0: 嗯，
1: 是因为美国的这个黑人男歌手，
0: 黑人男歌手啊，其实我觉得他的嗓音我还蛮喜欢，而且我很喜欢听他的这个《Stand By Me》这首歌，
1: 嗯，而且他声音辨识度来讲，属于也是很高的辨识度，
0: 嗯，很高的辨识度，
1: 一听他的声音知道哦，这是真的
0: B.E. King 对不对 ？OK， 不过这首歌呢，在讲什么
1: ？Oh, don't play that song, ah,、you lied。其实就是说，他讲的是啊、他也是另外一半啊，就是欺骗他啊，就是对他说谎，
0: 嗯，
1: 就是说，Don't play that song， 就不要放那首歌，因为这首歌是他们当时还在一起的时候，为了这个对方，为了要表达这个对这个啊 Benny King 的这样子的一个爱意，
0: 嗯，
1: 所放的一首歌啊，就是来作为这个双方的定情歌这样子，可是没想到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0: 哦、
1: 所以呢，他之后只要去这个。啊，你知道以前有一种叫做就是点唱机嘛？
0: 对，点唱机。
1: 哦，那点唱机都会啊，只要投一块钱，
0: 对，就可以听音乐了。
1: 哎，对，然后可能对方就是他，其实对方已经知道他这个女孩子是啊劈腿了，
0: 嗯，
1: 骗他，
0: 是是是，
1: 他还是放这首歌，他一直说哎，我爱你，我对你的感情就像这首歌所讲的一样，
0: 嗯哼，
1: 那。这个 Benny King 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放这首歌，
0: 对，这首歌，
1: 你说谎，因为你已经欺骗我了，
0: 哦，
1: 已经背叛我了，
0: 哦，听到歌曲的时候就知道了，
1: 就是避免
0: 触景伤情了，对对对对对，有这个一个意涵在里头。不过我说真话，我真的还蛮喜欢这首歌，因为我这次也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一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哦、好像Stand By Me。好，来我们介绍第二首歌
1: Sammy Joe Tell Me A Lie。

0: 这首歌曲应该已经到了1970年代的一个作品了，
1: 是
0: 对不对？
1: 这首歌是1974年的一首作品。
0: 一个作品，可是这个 Sammy Joe 好像很少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
1: 对，他以他这种曲风来讲，虽然也是抒情歌啊，可是就在台湾他并不是那么就是说为大家所熟知了。是一位美国的创作歌手。
0: 但是听他的这个歌曲，这首歌说真话真的还蛮舒服听。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其他的歌曲的曲风都是如此，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是舒服的，
1: 差不多。但是就是说他就少了，比如说像 Olivia Newton-John 的那种所谓的甜心的那种感觉，
0: 是
1: 然后声音比较甜美。但是就是像这样类型的歌手，就他们比较擅长是就是说他们能够很确切的用歌词啊，就是擅长是歌词的部分。
0: 哦，
1: 那歌你说好听也好听，但是就是它不是那种就是非常很有旋律性的歌。
0: 是。
1: 那它的歌词通常就是讲的这个题目来讲，就内容都比较就是说是不像一般那种很流行的歌，比如说我们讲 Olivia Newton-John 的那些歌。
0: Physical。
1: 比较甜美
0: 甜美的那一种，
1: 那他是讲的是比较深刻的一些东西，
0: 所以说他的歌曲呢是值得一听再听，就是你慢慢的去体会他歌词里面的这个含义，你会有一些不同的答案跟这个反思。
1: 对，比如说 Tell me a lie 啊，告诉我谎言。
0: 怎么会有人想要听谎
1: 说
0: 呢？为什么 why？
1: 对，那意思就是说，其实就他其实正经历一段，就是这个感情已经准备要结束了，他也知道其实感情要结束了啊。
0: 是。
1: 可是呢，他还是希望就是说，这对方跟他撒谎，就是说啊，想象说我们还在一起。
0: OK。
1: 啊，其实这个是，坦白讲还蛮悲伤的。
0: 悲伤的。
1: 就是说，其实这个事实已经摆在那么明显了，可
0: 是
1: 他还是要。怎么讲呢？就是说，掩耳盗铃。就是要好像假装，就是说啊，这个事情其实不存在。
0: 是。
1: 甚至他要欺骗自己。
0: 对。
1: 我认为他不会跟我分手。
0: 是。
1: 所以，他希望是你跟我说谎没关系。
0: 你跟我说谎，你欺骗我没有关系。
1: 对，你欺骗我没有关系，欺骗让我认为说我们的关系还是存在的。
0: 公公哎，真的是笨笨哎。
1: 所以就是说，他写的这种歌的情境就是比较特殊的。
0: 对，没错。
1: 你如果说以我们刚刚讲 Olivia Newton-John 那种主流的歌曲，他们不会这样写。
0: 对，他不太会写这样的歌曲。
1: 或者是你看 Dylan Rose 跟 Lionel Richie 的 Endless Love， 他希望大众希望就是说啊，我们就是因为爱情是没有办法这个真实的，就是说那么。永恒的，
0: 是，
1: 所以大家需要的听到一首歌是有人真正就是还是相信爱情，希望爱情
0: 是永恒的，
1: 可以永恒的，所以
0: 是
1: 大家会喜欢这个 Endless Love 这首歌。
0: 对，没错、
1: 可是你就说讲的它一样，就是谎言为什么都好听。就是在这歌里面它其实讲的就是其实是真实的事情，要用谎言来去
0: 蒙蔽自己的双眼，
1: 就是
0: 对不
1: 对？
0: 对，
1: 掩
0: 耳盗铃，掩
1: 耳盗铃，
0: 掩耳盗铃的这种感觉。
1: 这个其实，就是说以主流的价值观来讲啊，就是其实经常都会发生这样
0: 的。可是我觉得真的是还蛮悲哀的耶，讲真话了。
1: 对啊，当然的，
0: 对不对？
1: 所以说这样子的歌在台湾它不会变成很主流的东西。
0: 也是，但是喜欢的人像我们这种会喜欢听歌词，喜欢去探讨歌词哪句意境里面的人的朋友，所以对这些朋友来说，这首歌的确可以去好好的再去反思一下。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 OK， 好，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好， Thompson Twins Lies。

0: 这个曲风跟刚刚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歌曲的曲风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这个 Thompson Twins 啊，它是80年代的一个英国的，也是一个属于New Wave 的这样子一个乐团。
0: 哦，是哦，他有一个 Twins 是不是双胞胎啊？
1: 他们是两个人。
0: 哦，所以他们不见得是双胞胎，就是两个，只有是两个人而已。
1: 就是
0: 汤马斯双胞胎。
1: 他们是
0: 干嘛这样？我们吃番啊，不洗的、哦。
1: 嗯，对啦，你可以这么讲，但是就是一个两人组的
0: 啦、啊。两个人组合，其实，在那个年代当中，两人的男生组合很多啊，像 Wen 啊，像是 Modern Talking 啊，其实那个时候都是两个人，两个人的不同的一个组合在里头。那这个也可以，哎，现在啊，以这个华语流行音乐乐坛来说，说真话，两个男生的组合真的没有看到了。这个在早期的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还真的蛮多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怎么样组合搭档的一个团体在里头。
1: 对，但事实上他们这个 Thompson Twins 啊是三个人的组合。
0: 哦，三胞胎。
1: 但是就是说这可能就只是取一个名字。
0: 其实取一个名字、
1: Thompson Twins 啊，并不是真正的这个啊双
0: 胞胎。嗯， OK。不过这个曲风应该就比较接近在不是摇滚了，
1: 就是 New Wave
0: 的
1: 新浪潮。我们之前讲过80年代的主力的这样子的曲风。
0: OK。哦，有不一样的那种，这个其中的一种感觉。
1: 嗯，就是
0: 对不对？
1: 这个行，对您说，流行乐团里面来讲，是在这样子的曲风是很普遍的。
0: 对，没错，
1: 流行的，
0: 属于流行的嘛，对不对？不过这一首歌其实它的歌名很简单，就是 Lie，
1: 谎言，
0: 就是谎言。
1: 但是它其实用它的这个手法呢，其实有点隐喻的方式啊。它这个谎言的意思讲的是，不单单只是说。情侣之间为了要这个欺瞒对方，所以讲了一种谎言。他甚至去有更比较扩大的意思，是针对于政治人物他们的一种不信任然后就是反讽透过这样的情歌去做一种反讽，对于政治人物所给予的承诺，其实很多都是谎言，
0: 都是一些谎言。好哦，这首歌不错哦，还有另外一个不同的含义存在哦。OK， 来，我们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阶段最后一首歌。
1: 好 ，Bucks Fizz，My Camera Never Lies。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早晨
1: 共同主持的
2: 秦跟我的音乐年代。
1: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啊。那今天我们的这个音乐主题呢是谎言。当然我们从小被教育就是这个不可以说谎啊，而且每做人要诚实实在。但是说真话有时候这种谎言这种东西这个要妥善运用啊。
2: 就是当然我们小时候那种教育方式啊，当然父母希望就是说建立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这个观念了、
1: 对，
2: 就是说是非黑即白了、
1: 对对对。
2: 可是就是说随着年龄的成长啊，有时候我们当然这个就要透过一些社会教育或者自我的认知的调整啊，有时候就是说要看随人事时地物而已。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2: 所以这个我们刚开始啊，在节目开始前我们就探讨过这样子一个话题啊。
1: 对，没错没错。
2: 我其实也很惊讶，那个秦浩哥竟然一开始就讲这样子一个
1: 故事，那当然
2: 是这样，然后就带到我们这个话题。那
1: 对，
2: 我们也讲过，就是说有时候譬如说在夫妻之间，那有时候为了就是说要让对方感觉就是要好一点，
1: 要好一点，
2: 就不能讲真实话。
1: 对，有时候有时候还是得要，哪怕是真的，你也得要拐个弯。
2: 对，然后顾及真的对方的感受。
1: 对，
2: 也许这就是他最忌讳的事情。就有一些事情是人家会忌讳的。
1: 会忌讳的。
2: 啊，那这个就要透过就是说啊，对这个一个人的了解啊，我们该怎么好好把话说好。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重要的。
2: 那这个就是就不再是我们小时候所受到的那种啊，父母给我们的教育说哎，不可以说谎、这样的事情。
1: 没错没错。这个我觉得这个长哥刚才讲的这段话，说真话，这个真的是要一段时间慢慢的在成长经验过程当中去学习到的。 OK 哈，那我们刚才在第一阶段呢介绍到了最后一首歌，但没有做介绍。好，那请长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个人吗？
2: Bucks Fizz 是一个英国的一个，也是一个乐团。
1: 哦，这个也是一个乐团呢、
2: 对，但是属于那种演唱组合吧。
1: 它不算是摇滚乐团嘛，对不对？
2: 不完全是嘛，
1: 对不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真话，有时候我们在听这个英国团跟美国团，说如果说你要仔细听的话，你还是可以被分辨得出来。
2: 对，这个 Bucks Fizz 是一个英国流行乐团，它的曲风是比较流行，可是就是说英国人的这种他们的流行就不会是像我们直观的那种好像就是很甜美，一定很甜美，他还带着有一些很特殊的意境啊，或者是他的旋律会让你感觉就是有一点不一样。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属于欧洲我们讲说欧美欧洲，它就是它有自己的属于这样子一个特色在里面。
1: 是，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就其词的含义来说，当然也就代表说有不同的一些含义在里面。
2: 还有就是它表达的方式也很特别，比如这首歌 My Camera Never Lies 我的照相机从不说谎。
1: 到底你拍到了什么？
2: 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2: 他其实意思就是说我抓到了你到底在外面偷吃啊，外遇，跟别人在一起，有图为证，有相片为证。你看，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表达的艺术。
1: 对，
2: 他在跟对方讲，就是说，我认为你不忠。
1: 你不忠？
2: 他说没有啊，我怎么不忠？
1: 嗯
2: 哼。然后你如果说有一方，而且这个唱歌是女生嘛，
1: 对，
2: 那他就是告诉人家说，女生通常的回答方式，我就是看到了，我就是一定会，
1: 对，
2: 一定是情绪上。
1: 这应该是美国人的做法，就会比较直接，就说我看到了，我就是知道说你在外面给我乱来怎么样，
2: 或者说如果按照这个，我有照相机，有相片为证，我拍到了这样。
1: 对对对。
2: 可是你如果说这个表达艺术。他如果女生的回答说我的照相机或者说我的手机的我手机的照相功能从不说谎，那就表示说你被拍到了，就是说我拍到你偷吃的证据了
1: 、
2: 就意思就是我的照相机从不说谎。这个当然是90年代的歌，那个时候并没有照相
1: 机
2: 手机的照相功能。
1: 对对，
2: 那他可能用照相机去跟踪，然后拍到了，然后当对方辩解的时候，他的回应是 我的照相机从不说
1: 从不说谎，
2: 那
1: OK
2: 对方就应该
1: 眼见为凭，
2: 对，眼见为凭，
1: 你给我老娘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对
1: 啊，
2: 他是这个意思。
1: 哎，其实我觉得这种表达的方法反而让对方更能够说是不寒而栗，因为你直接的跟我讲说有些人更小登熊皮吧，
2: 对对对，恼羞成怒，
1: 恼羞成怒嘛，对不对？就是对呀，我就是背叛你啊，怎么样这样？但是如果我换一个方向说，哎，我的照相机不会说谎哦，
2: 嗯，
1: 然后把相照片给他看的话，
2: 对对对，
1: 他反而会，
2: 对，比如说现在，比如说在路上发生一些什么事，很多人在旁路人都在旁边，
1: 对，
2: 就是看热闹，对，拿着手机就拍，然后看到底事实是怎么样的，
1: 是
2: 一个情况，
1: 那
2: 就是有这个影片为证，
1: 影片为证嘛，
2: 哎，
1: 对不
2: 对,
1: 对？你想要跑都跑不掉，
2: 是
1: 不是 ？OK 哈，表达的方式还是不一样哈。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2: 啊 ，Kathy Dennis，You Lied to Me。

0: 非常无趣的一首歌。哎，反正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年纪慢慢大了哈，反而对这种歌曲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哎，越来越高不是越来越低哦。
1: 哦，就是你为舞曲就听了就是很舒服啊。
0: 我一定是返老还童了。
1: 哦，很好啊。对，那你的心境
0: 你
1: 是越来越年轻啊。
0: 你没有要反驳的意思啊、哦？
1: 没有要反驳，我觉得是好事啊。
0: 你认真的看着我，你的眼神在说谎吗、哦？
1: 有吗？我在说的是实话。
0: 哦，这样子是啊。哎、哦，好吧，我姑且相信。
1: 就表示说。这个实话就是说，也许你曾没有真正经历过舞曲的年代啊，然后就是要补偿一下的心理。
0: 对呀、啊，以前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一天到晚都把听军歌，因为我在军校嘛，然后又是阿兵哥出身嘛，一天到晚只能听军歌，那军歌哪有舞曲啊？
1: 那对啊，所以你看我们的过程就不一样。我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啊，听很多舞曲，对不对？
0: 啊，
1: 现在反而没那么爱听。
0: 哎呦，是是是，那你
1: 现在喜欢就是后来就
0: 你现在喜欢听军歌，对不对？
1: 我军歌我也都很喜欢、啊、
0: 对呀、啊，
1: 三军军歌我都会唱，
0: 都会唱啊，
1: 对不对？
0: 是不是？
1: 路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
0: 哇，你们真的耶！
1: 纪律莫放手。
0: 哎，你还记得耶？哎、
1: 还有以前晚点名，对不对？
0: 嗯，
1: 晚点名唱军歌啊。我爱中华，我爱中华、
0: 欸。你还记得哎、欸？我的天、啊！
1: 奉行领袖一致，服从政府领导，小民共
0: 对对对对，
1: 救大陆同胞。
0: 对对对对
1: 对，海军军歌。
0: 嗯哼，
1: 乘长风破巨浪，我海军勇往前横。弟兄们同舟共济，稳重一心。什么在海上这样子啊？然后空军呢是。领军与否，
0: 红军好国华之声，对对对对对对对。哎，你要不要去当校的三军的代言人呢、啊？
1: 哎，不用，我已经当过了。我这次啊，那个你知道，我上次演唱，我有唱《英勇勋章》啊。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哎，这首歌真的好听，大家有空的话就。
1: 白日起飞扬，
0: 这首歌曲说真话，你听了会有一种完全被感动的感觉哈、嗯哦。那我们要不要来介绍一下这个？
1: 不用我。我们继续，你是说介绍我们这首节目的
0: 节目的歌啦、
1: 啊、OK You Lie To Me 就当然就是一个顾名思义，就是你对我说谎嘛。
0: 对对对、
1: 啊、那我他这个歌的意思是说，因为你对我说谎，所以我要跟你分手，然后我的人生要有个新的开始，
0: 这么直接，
1: 继续走下去啊！但是不要跟你在一起。
0: 哦、嗯，很直接，很坦率的就直接做表达了，
1: 当然
0: 对不对？
1: 当然就是有一方就知道说啊，我被这个啊欺骗了，被背叛了，
0: 我被背叛了。
1: 当然就是那是一种尊严上的一种啊受辱嘛，
0: 对
1: 不对？那当然就是要选择。啊，分开啊！
0: 不过这一个是应该是个人了吧？
1: 哎 ，Kathy Dennis 是一位美国创作歌手，
0: 美国的创作歌手哦。他所以他也应该也创作过其他，
1: 尤其是一位英国歌手，
0: 英国歌手，所以他也做过了其他非常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喽。应该也是啊，因为他创作型的歌手嘛，对不对？
1: 哎，对不起，
0: 哎，
1: 应该是。
0: 哎、哦，
1: 对对对，是一个英国歌手，对，英国歌手，英国歌手，我的记录上写的是
0: 这个，没想到十八岁的脑袋不太好哈、
1: 哦。啊，十八岁的脑袋，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是说你吗？
0: 我
1: 你十八岁啊？
0: 不好意思哈，我是说我，好不好？不过这个创造型的歌手，说真话，真的要闯出一个名号出来，的确是有一些难度啊、哦，因为你跟流行歌手。毕竟还是不一样，
1: 就是当然有区别啊，就是说有以唱功为就是说为他的这个主要的诉求的话，当然就是说有一定的优势了啊、哦。
0: 那当然，
1: 当然创作的歌手呢，就是说如果你唱得好，但是你没有这个写歌的能力的话，你要借助别人来写歌，当然这个是当然就其中的一个。就说算他的短板，但是就是说很多创作的歌手，通常真正在唱功方面就没有那么好，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五级后不能后，恭喜咱、说真话啊、哦，这个流行歌手跟创作型歌手，还是有一点点的区别，当然也有好也有坏了。这创作型歌手自己创作自己唱嘛，也 OK， 但是也不见得能够符合那个时代的流行的感觉。
1: 当然就是说你得要够能够就是说去抓住这个市场的脉动啊，市场的需要那这个我觉得就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能力。
0: 对对，没错没错，
1: 总是就是说要做到这么就是说唱作俱俱佳啊，那真的是就是说必须是真的很不可思出的。
0: 对
1: 啊，这个人才
0: 没错。而且你如果说你做了一个这个曲高和寡的话，说真话，这个没有市场性的话，人家不买单还是一样不买单，对不对 ？OK， 来，我们把握时间介绍下一首歌。
1: Anastasia, why do you lie to me?

0: 这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音乐曲风哎，我觉得今天的这个音乐曲风的走向哇好多、哦、而且很多很不一样、嗯、而且最重要的呢，今天的歌曲我必须来告诉慎重告诉大家，没有那种我会俩红的那一种
1: 的那种，
0: 对嗯对
1: 当然就是舞曲啦，因为
0: 你怎么会对我这么好啊，
1: 哦因为不想对你说谎嘛
0: 谢谢你啊这也是舞曲、啊
1: 当然也是误区，因为你要知道哈，就是说今天我们做的这些主题不关于谎言的，谎言本身就是一个已经蛮负面的东西了。
0: 对，
1: 那其实也有那种会让你硬的啊，
0: 谎言。
1: 哎、对，但是就是说、嗯、这个就是属于那种摇滚乐团，比如说批判性啊比较强啊，批判，
0: 嗯哼，
1: 比如说这个社会不公啊，嗯、或者一些对这种抗议歌曲、
0: 嗯，
1: 那就会太硬了，
0: 嗯、
1: 又更硬了。已经控诉了、哦、就是说譬如说像你看我们这几个歌的都讲说啊你对我说谎，
0: 对、
1: 啊、
0: 我的照相机不会说谎，
1: 哎对、
0: 哦、
1: 那如果说你再用那种比较硬的，我们讲纯粹讲我从一个就是说制作一首歌曲、
0: 嗯哼
1: 的这个角度，
0: 嗯
1: 你怎么样用一种就算是一种搭配，
0: 嗯哼，
1: 那有些歌你如果说已经是比如说他是在控诉啊，或者说在
0: 嗯嗯嗯嗯
1: 在质疑或者在谴责一个对方的时候，如果再用那种比较严厉的，就是比较那种不是让人家听起来很真的
0: 很
1: 舒服的那种编曲的或者音乐的形式的话，
0: 嗯，
1: 你会觉得这个歌就啊就觉得
0: 哇
1: 会听起来会有压力，
0: 会有压力，对，
1: 哎、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就是说，有时候像他用这样的方式，就是用舞曲的方式，
0: 嗯，
1: 甚至用比较流行的感觉，
0: 嗯、
1: 会让你觉得这歌啊你会。就你知道，毕竟我们
0: 有那么大的压力，
1: 就是觉得要听起来舒服、啊，
0: 对
1: 讲的内容不要让你觉得，哇，你这讲的太严肃了，我觉得很有包袱、有压力，你懂我意思吗？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对，就像我们刚刚讲说，主流的所谓是叫主流市场，一定是感觉啊，这个歌听起来是很舒服的，
0: 嗯、
1: 然后是很正面、
0: 很正面
1: 的。
0: 虽然我们讲的是一个负面的词，
1: 对对 对,
0: 对不对？
1: 那这个我觉得是跟这个有关系，
0: 还是有关系了。但我可以啊，从刚才传哥的这个对话当中，我可以了解哈，这位老人家呢，他可能在下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呢，就会安排几首那种很硬的，哦，会让我拳头硬起来的那一种的歌。嗯，
1: 其实还真没有很多。
0: 哦，真的哈、哦。
1: 哎，
0: 但是
1: 预计大概、
0: 就说你会安排就对了。
1: 应该不多。这个谎言的这个主题大概有大概做个三四集吧。
0: 然、哦、后这样子、
1: 哎，
0: 那里面一定就会有这种嘛，对不对？
1: 没有，我印象中好像没有。
0: Oh my god,、
1: 嗯、
0: you're so sweet, oh my darling.
1: 你现在在说谎啊？
0: 我是在说谎啊。不过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演唱的这一位好不好？
1: Anastasia 是一位美国歌手啊，
0: 嗯，
1: 啊，他本来是一个 dancer, 他是一个舞者
0: 啊，舞者出身的，
1: 舞者出身，然后后来就转型、
0: 嗯、
1: 啊，自己创作歌曲，
0: 嗯、
1: 然后演唱，
0: 嗯，
1: 他是在2000年左右所出道的一位女歌手。
0: 哦，2000年哦、嗯，所以我们的这个歌曲的曲风呢，已经到2000年。换句话说呢，我们今天节目进行要到最后的尾声了。
1: 嗯，
0: 来，请传哥帮我们介绍最后一首歌。
1: 啊、Why'd You Lie to Me 呢？就是说啊，讲的是
0: 哦，对对 对,
1: 对，
0: 歌还没讲。
1: 对，一对情侣，然后这个女生，然后因为这个唱的是女生嘛，那女生是发现她男朋友啊背叛她了，
0: 嗯哼，
1: 对不对？然后当然就是要跟她分手。
0: 嗯嗯嗯嗯，
1: 然后甚至就是。就是我刚讲，就是一种责备嘛，
0: 责备、
1: 啊、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谎？
0: 为什么你要说谎呢？
1: 对，然后你讲的说你啊，你有心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可是你却背着我去跟别人连接，
0: 背着我爱别人，
1: 对，背着我爱别人。
0: 嗯，
1: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这个西洋歌曲里面其实也蛮多讲到的是我们平常生活啊，尤其是感情的男女之间这样子的一种啊这种。发生的这种
0: 对、对
1: 差不多的啦
0: 对, 对差不多的意思嘛，对不对？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来我们来介绍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1: 好，这个 Shakira 啊，
0: 嗯
1: ，Hips Don't Lie
0: 这一首歌，这个应该也是2000年以后的这个作品嘛，
1: 哎、
0: 对不
1: 对？
0: 对
1: 是 Shakira， 她也是2000年之后出道的一位拉丁哥伦比亚籍女歌手，
0: 哦，
1: 这是她最红的一首歌。
0: 哦、OK，
1: 那 Hips Don't Lie 的，其实它其实也是个隐喻，说我的屁股不会说谎。 那什么意思呢？
0: 意思
1: 就是说，
0: 啊，
1: 当你听到这个啊，你觉得自己很喜欢的音乐，有感觉的音乐，你自然你的身体会律动起来，
0: 跟着一起律动，
1: 就表示说你真的投入这个音乐，接受了这个音乐。
0: 嗯，
1: 就是你的身体是不会说谎的，
0: 嗯，
1: 如果你真的喜欢这样的音乐的话，你是会跟着它的节奏去律动的。
0: 是，
1: 那当然就是说，因为 Shakira 他擅长的是，就是说，因为你知道这个就是属于说角色定位的问题，因为他，
0: 嗯，
1: 他的身材很好啊，
0: 哦，
1: 你看过他的这个，
0: 哦，有，
1: 他身材很好，
0: 对，
1: 然后他的屁股
0: 身材火辣，
1: 哎，
0: 对，
1: 那屁股很翘，那当然就他就要运用他的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
0: 肢体语言吧，
1: 肢体语言，然后甚至就是说。
0: 嗯，
1: 总是要带有一点这个色彩的感觉
0: 哦，了解
1: 了。所以他讲的这个题目是，
0: 嗯，
1: 而是好像感觉啊，好像很单纯的哦，就是说你的身体呢，
0: 嗯，
1: 但他讲
0: 身体的律动，
1: 你的屁股不会说话，是什么意思？意思说你会跟着节奏会去扭动你的身体，
0: 会去摆动，
1: 会去摆动啊，
0: 也是，
1: 那就表示说你的身体是不会说谎的。
0: 好的，好，我们最后再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别忘了在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金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4: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华尔街日报在两天前报道，阿拉伯国家情报单位截获了伊朗和也门、伊拉克等代理势力的通讯等情报，显示 伊朗强硬派早在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后便开始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持续谈判，而另一方面利用60天停火重整军力，加速生产飞弹和无人机，并协调区域盟友为扩大战事做准备。伊朗领导层的主要目标是让美国以及以色列为攻击伊朗付出惨痛代价，避免类似攻势日后重演。据伊朗以及阿拉伯的官员透露说，德黑兰强硬派认为美伊协议可能只是华府与以色列在争取时间，暂时减轻全球经济压力，并准备日后更大规模的攻击，所以伊朗并没有寄望谈判，反而趁停火期间重整安全与军事体系。相关措施包括扩大革命卫队对正规军的掌控，让曾参与两伊战争以及国内镇压行动的强硬派老将出掌要职，强化反情报工作以及提高飞弹和无人机的产量。熟悉情报内容的官员指出，革命卫队也利用停火期间与代理势力协调，

0: 派遣顾问前往伊拉克、也门以及黎巴嫩讨论作战计划。截获的通讯显示，革命卫队曾经派指挥官前往也门青年运动，严以配合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加强攻击沙乌地阿拉伯。川普总统在6月17号在法国的凡尔赛宫与伊朗签署初步和平协议，三周后伊朗就主动攻击由美方护航通过科莫兹海峡的船只，令华府可以说是措手不及。报道还指出，伊朗实际上采取的就是两面手法，一方面由外交官持续谈判，而另一方面同步准备扩大军事对抗，且不排除由德黑兰主动升高战事。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的战略顾问穆哈默迪在近日称，目前僵局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伊朗与川普之间还有很多事情没有了结。另据报道，61岁的死囚席维亚定于今天在佛罗里达州州立监狱接受注射死亡，成为佛州今年第13名伏法的死囚。美联社报道说，佛州今年在执行的死刑案件中已经超过了全美22例的一半，另有两人定于9月执行，凸显出佛州在死刑政策上的强硬立场。席维亚2006年枪杀了分居妻子 Patricia 席维亚，并在过程中伤及了岳母贝蒂·伍达德而被判处死刑。案发时席维亚和妻子已经分居两个月，妻子住在奥兰多的娘家。席维亚当天前往该处试图与妻子和解，遭到拒绝，愤而从卡车取出散弹枪。当时女方家人正在举行烤肉派对。席维亚在2008年首次被判死刑，但是因为佛州死刑裁量程序争议而遭到撤销。2018年重新量刑后再度判处死刑。席维亚的律师主张，负责死囚案件的法律顾问办公室同时代表另一名死囚，无法提供充分法律协助，但是佛州最高法院驳回上诉，死刑的执行程序如期进行。另据众生相报道，迪奥宣布他们的公关总监法维耶不幸意外身亡。57岁的法维耶和61岁的男友电影制片人阿尔特迈尔在法国当地时间8月17号周一在一场车祸中双双身亡。法国媒体《世界报》报道，尼奥尔副检察官内克兰神表示，这对情侣当时正在超越另一辆车，两人所乘坐的车辆随后与一辆从对面驶来的卡车发生了碰撞。据报道，相关单位目前已经针对这一起事故展开了过失杀人的调查。迪奥在今天公布了这一项消息，并发表声明表示，迪奥深感悲痛地宣布法维耶不幸意外身亡。在担任公关总监期间，法维耶凭借着他的投入以及优雅，为克里斯提·迪奥高级时装的声誉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贡献。声明还进一步表示说，法维耶是一位非凡的女性，她对沟通的热情、才华与忠诚 都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典范。克里斯提·迪奥高级时装董事长兼执行长多芬尼·阿尔若也发表了悼念。他说，法维耶热情地享受生命，随着法维耶的离去，迪奥失去了一位令人难以置信的专业人士。他说，我也失去了一位忠实的朋友，他的乐观与勇气令人敬佩。他还说，我们会非常想念他的笑容和才华，今天我感到了深深的悲伤。迪奥母公司执行长阿尔若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得知法维耶的悲剧且突然离世的消息时，他说，我深感悲痛，多年来他一直将自己的热情、活力和才华奉献给了迪奥，我向他的家人和挚爱之人致上最深切的慰问。迪奥的创意总监安德森同样向法维耶表达了哀悼。安德森说，法维耶的离世让我们大家心碎。安德森随后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张法维耶的黑白照片，并写道，我们失去了一个最幸福、最善良、最慷慨的人。法维耶于2011年加入了迪奥，2024年他出版了咖啡桌书。法维耶育有两个孩子，埃洛伊斯和儿子卡洛，都是他与前夫亿万富豪金融业的高管罗伯特·阿格斯蒂内利所生的。在今天，卡洛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文悼念了母亲，并分享了多张母子合照。他在一段感人的长文开头说，我的心好疼，我的脑袋一片混乱，这一切都毫无道理，而我很难理解，我究竟要如何才能有一天真正的明白这一切。另据报道，韩联社的消息说，南韩釜山西区延南公园附近的知名景点松岛海上缆车在今天中午发生了蜂群攻击游客的事件，共有15人遭到了蜜蜂的蛰伤，其中5人是台湾游客。当地消防局已经出动处理并将现场封锁。报道说，这些外国游客在釜山乘坐松岛海上缆车时遭到了黄蜂的蛰伤，被挫伤的15人分别有2名婴儿、3名儿童和10名成年人，其中11人被送往医院治疗。除了台湾游客外，还有5名中国大陆旅客和1名泰国旅客。一名消防单位的官员说，蜜蜂攻击原因不明，而消防单位已经移除并烧毁了公园内的一棵树上直径约有40公分的黄蜂巢。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53.10， 跌幅是 0.69%， 收盘在 7691.96。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116.14， 跌幅是 0.22%， 收盘在 53343.40。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355.20，跌幅是 1.33%， 收盘在 26289.71。 在气象方面，纽约今天是多云的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87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71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 白天最高温度87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本周四，纽约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最高温度79度，夜晚最低温度66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本周六，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77度，夜晚最低温度69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纽约邮报在今天报道说，有一名乘客在这个周日在纽约市的皇后区拉瓜迪亚机场候机的时候，发现了登机门附近竟然有老鼠出来觅食，而且四处乱窜。这是旅客巴尔斯，他在 B 航站楼拍下了一段画面。影片显示两只老鼠在座椅周围以及底下跑来跑去。巴尔斯表示，其实他总共看到了四只老鼠，但只拍到了其中两只。他说有一只还跑到我旁边呢，还在吃东西。不过这则消息发出后，拉瓜迪亚机场发言人还没有回复纽约邮报的置评要求。拉瓜迪亚机场过去也曾经出现过动物乱入事件。早在2024年，有一只獾熊出现在了精神航空登机门的天花板上，掉下来后在机场内到处乱跑，引发了现场的阵阵尖叫。

听众朋友，在夏天为带有西尼罗病毒的蚊虫活跃的季节，纽约市卫生局在近期监测发现，南布鲁克林的部分社区西尼罗病毒的活动增加，成蚊数量也明显上升。市政府明天将在南贝瑞杰、戴克高地、班申赫等社区进行针对性的喷药灭蚊行动。

大家知道呢，第一次喷药的时候呢，是在昨天周一进行的，第二次呢，将会在明天展开。卫生局喷药车将会在当天晚间8点30分到第二天清晨6点，在指定范围内喷洒低浓度的杀虫剂。纽约市卫生局局长马丁表示，喷药是市政府防蚊工作的一个环节，民众也可以透过自我防护和清除住家周边的积水，共同防范蚊虫滋生。他表示啊，这一次的卫生局透过蚊虫监测来掌握病毒活动，增加最明显的区域，并且依照这个来判断需要介入喷药的地点。卫生局统计说，在昨天喷药范围内共检出60个西尼罗病毒的阳性蚊虫样本，明天的范围内有40个阳性样本。当局在决定是否喷药时，会综合考量蚊虫的数量、病毒感染率、天气状况、人口密度以及公园和绿地分布等等的情况。感染西尼罗病毒的蚊子通常会在6到10月间在纽约市出现，那么在8月和9月是最为活跃的。受感染的蚊子可以透过叮咬将西尼罗病毒传播给人类，而这一次喷药呢，使用的药剂是未经美国环保署核准的一种灭蚊产品，它将透过车载设备释放。卫生局还表示，这一款药物对民众和宠物的风险是比较低的，但对于药剂成分敏感者，仍然可能出现暂时性的眼部、喉咙的不适，还有轻微的皮疹等等的反应。呼吸道疾病的患者会建议大家在喷药期间尽量的留在室内。此外呢，居民也应该清除自己住家周围的水桶、花盆、鸟浴盆，还有防水布、排水沟等等容器内的积水，暂时不使用游泳池、户外三温暖和按摩浴缸等等的设备，若使用也应该清洁，加氯气消毒，并且加上盖子。民众如果发现有积水，你也可以拨打311通报。另外，喷药的范围和地图呢，你需要仔细的观察一下是不是你家附近。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北京时间下午4:30，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法医办公室在昨天证实，今年初夏时在 Madison 广场花园观赏演唱会期间，从150尺高的阳台坠下的51岁康州男子科尔，他的死亡原因已正式裁定为意外。纽约邮报说，事发是在6月20号晚间10点前，来自尼安蒂克的科尔和他的妻子正在庆祝结婚25周年。据警方的消息引述目击者他们的话透露说，科尔事发前显露出微微的醉意，在中场休息期间，从300号的这一个区域翻过了4尺高的玻璃栏杆，头朝下跌落，因而多处钝器撞击伤，不治身亡。目击者描述现场血迹斑斑，场面极其恐怖。科尔生前是在能源管理公司担任营运总监，公司经理布朗发表声明哀悼，称他的离世是公司的重大损失。这家演出的乐队事后在网上发售了一款是 Big Life 的 T 恤衫，宣布将所有的收益要捐给科尔家属设立的筹款页面。

提到纽约的老鼠啊，所有的纽约人都表示无可奈何，很多人会耸耸肩，摊摊手，到底怎么办呢？纽约市的打击鼠患行动现在全面升级了，市卫生局针对疑似受鼠患困扰的物业草拟了严格的检查新规。根据纽约邮报说，根据最新通过的2026年8号地方法案，卫生局在接获有关鼠患的投诉或是要求后，必须在14天内对涉事的物业进行检查，并在每一次检查合格或是不合格时记录下特定的资讯。新规明确界定了卫生局判定建筑物是否通过鼠患检查的标准，并且具体列出物业负责人必须采取的灭鼠措施。

这个法案由布鲁克林市议员庄文仪提出。庄文仪表示，这个法案起因就是选民多次的拨打311电话举报有鼠患，却从来没有见过市政府人员到场回应。庄文仪强调说，如果卫生局首次尝试没有能够进入物业，必须在20天内进行第二次尝试。虽然法案并非灵丹妙药，但是能够确保选民的求助获得依法的回应。卫生局也将在9月14号就拟定新规举行听证会，市政府的官员对这一措施表示支持，并且指出卫生局先前处理311鼠患投诉的平均回应时间是9天。根据这个新规，卫生检查员必须观察物业内部以及外部区域是否有活体老鼠的痕迹，包括足迹、新鲜粪便、鼠洞、活动通道、新鲜咬痕以及目击活鼠等等。物业的业主必须采取措施消除或抑制鼠患，例如说清洁场所，将所有的垃圾储存在带有紧密盖子的硬塑料或是金属容器中，以及清理庭院和地下室的杂物堆积。其他灭鼠方法包括封堵孔洞和裂缝，为门窗通风口以及排水口设置防虫防鼠的措施，以及聘请持有州环境保护局执照的灭鼠人员进行检查和处置。卫生局的规定呢，有了新规以后一定会有罚款，如果在复查的时候仍然发现活体老鼠的痕迹，即使已经采取了上述部分或全部的措施，也不得作为免受违规处罚的充分理由。违规处罚首次为300元，再次违规会增加到600元，第三次就是1200元。第四次或者是四次以上的规格的罚款最高会是2000元。纽约市在打击鼠患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此项目标自前市长亚当斯任内推行，并由现任市长曼达尼延续。市政府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的鼠患通报数量有望创下自新冠疫情以来的最低纪录。311的数据也显示，今年前七个月约有9900宗的鼠患求助电话，是自2020年以来同期通报首次跌破10000宗大关。同时呢，市政府的新政策是要求纽约市的建筑物以密封容器取代垃圾袋，以更好的妥善处理吸引老鼠食物的残渣。卫生局指出，引诱老鼠的条件包括垃圾和其他的杂物堆积，建筑物外部或是内部存在着裂缝、缝隙或是孔洞，容易取得食物或是水，以及卫生条件恶劣等等。纽约市清洁局先前也表示，目前已经要求超过 70% 的垃圾必须存放在密封的容器中，垃圾桶全部要换。递过垃圾桶的是在2023年在西哈林透过10个街区的试点计划首次引进的，以消除路边的垃圾袋。这个计划已经在2025年6月推广到了西哈林以及整个曼哈顿，
第九社区委员会的辖区，曼达尼计划在2032年前在全市的范围内全面的推行。

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据一项最新的数据显示，纽约人需要在纽约市以及周边社区拥有相当高额的收入，才能够过上舒适的生活。《纽约邮报》报道说，一家金融科技公司发布的八月份的报告说，纽约州和新州双双跻身于全美生活成本最昂贵的前五个州份，紧随着夏威夷、麻省以及加州之后，而其中纽约州名列第四。单身人士以及四口之家如果想要过上舒适的生活，最低的年收入要求分别是124,342元以及291,533元。在这里，新州则是排名在第五，单身人士最低年收入需要达到113,776元，而养育至少两名子女的夫妇更高达295,110元。研究人员警告指出，随着住房、杂货、交通及其他必需品开支不断加重家庭预算负担，在全美大部分地区，拥有六位数年薪已不再是财务舒适的保障。研究人员利用麻省理工学院的2026年生活工资计算器，他们评估全美50个州全职工人满足基本需求所需要的薪资，并根据503020的理财规则调整金额，算出各州所需要的税前年收入。报告指出，在生活成本危机下，租金突破了6600元，食品价格持续上涨，都加剧了居民的经济压力。在过去的一年，纽约单身人士的收入门槛上升了 8.4%， 增幅高居全美第二位。新州的单身人士的收入门槛则是上升了 4.4%， 自2025年以来，全美仅有田纳西州、马里兰州、路易斯安那州、北卡、密西西比州以及德州等六个州份的单身人士最低生活所需收入有所下降。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04，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梅晶。现在啊，已经到了8月下旬了，很快呢就要迎来新学期的开学日期了。家长们大家都在积极的为开学日做准备，只要你家里有学生，那就会安排从小学一直到中学一直到高中，会安排学生们的通勤。其实啊，对于需要安排学生通勤的家庭来说，纽约市公立学校将要发放的新学年的学生奥密卡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持卡人每天可以免费搭乘4次的地铁和市内公交车，即使在周末、暑假和学校假期也不例外。那学生的这一张奥密卡的有效期限呢，是涵盖着整个学年和暑期的。由于纽约市教育局今年的开学日期有所调整，纽约市的学生距离开学还有近一个月的时间，那这意味着说他们还有充足的时间来享受最后的暑假时光。但对于学生们来说，暑假呀总是过得很快很快，他们现在就得开始考虑一下新学年的事情了。那新学年有什么不一样呢？与旧版学生地铁卡不同的是，奥密卡还提供了更多优惠的，使得它的用途远远不止于传统的上学、放学、通勤。学生每天可以使用这个卡4次，每周7天，全年无休，甚至包括周末、假日和暑假。这意味着学生既可用这张卡去学校上课，也可以在周六下午用这张卡穿过市区。学生的奥密卡也可以用于乘坐 Standing 岛的这个铁路、罗斯福岛的缆车以及哈德逊铁路连线。对于一个出游本身就充满乐趣的城市来说，这实在是太方便了。学生奥密卡每天提供4次的免费乘车机会以及转乘服务，对于需要在5个行政区之间长途通行的学生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比如说你先搭乘地铁，再换乘符合条件的公车，是不需要额外付费的。而且由于这张卡每周7天都可以使用，所以学生不会遇到周五下午过后交通卡就突然失效这样的情况。另外，学生的奥密卡是由纽约市公立学校发放的，而不是由 MTA 直接发放，有效期持续到下一个学年。学生和家长不需要前往地铁站去申请，如果学生符合资格，学校会负责发放的。家长可以联络学校的家长协调员咨询一下有关办卡的事宜。另外，如果学生的奥密卡遗失、被窃或损坏，学生应该尽快的通知学校，学校可以停用旧卡并提供新卡。而对于学校批准的活动，还有一项有用的规定，那就是学生可以根据需要申请额外的2张奥密卡。如果学生奥密卡刷后没有办法使用了，学生可以先向车站工作人员或是公车的司机寻求协助。如果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那么你应该把这张旧卡交回到学校去更换你的新卡。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上一周，纽约曼哈顿发生了一起华裔家庭的悲剧。这是在16号下午在曼哈顿下东城市井辖区七分局的管辖内发生了一起持菜刀伤人的案件。一名男子呢拿着菜刀砍伤了另一名75岁老翁的头部，警方获报后赶到了现场，这名持刀的男子挥舞着刀具并朝警员逼近，警员随后开枪将他击倒，送医后不治身亡。来自警方的消息说，拿刀的男子是54岁的华裔男子陈卫，伤者是他的父亲。这个案子呢发生在利劳街126号，这个地点临近迪兰西街和李文顿街。警方在下午4点左右接获多个报案电话，指出这个位置发生了持刀伤人案。当警方接报后赶到现场，发现在楼梯间有一条长长的血迹，接着就看到陈卫拿着一把菜刀从楼上走下来，警员要求陈卫把手上的菜刀放下并且举起双手，但是陈卫无视命令，仍然朝着警员走来，警员于是开枪将陈卫击倒，后来他被送到表维治医院后死亡。警方表示说，75岁的伤者是陈卫的父亲陈章，他的头部有一处刀伤，他同样也被送到表维治医院救治，所幸的是没有生命危险。市警助理警司曼哈顿南区的巡逻指挥官艾格在傍晚时召开了记者会，他表示这起案件中警员在应对现场状况时的勇气，警方对于陈卫跟警方对峙的这个过程都被警员随身佩戴的摄影机拍了下来，目前市警调查部门正在介入调查。而市长曼达尼也在社群媒体上描述这个案件的过程，并且表示将会公布警方随身摄影机所拍摄到的内容。代表曼哈顿下城区的市议员马泰在晚间时发表了声明，他表示这一起案件导致了多人送医，其中还包括4名消防员，他同时也感谢那些每天不顾自身安危致力于维护社区安全的一线人员。他同时也说他的办公室正在密切关注这一案情。警方说呢，陈卫过去曾经有过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不过他并没有任何的案底。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听众朋友，新公布的2026年到2027年度全美最佳公立高中排名，在加州25所公立高中跻身于全美前190名，南加多个华人家庭高度关注的学区持续的保持强势。惠特尼牛津圣玛丽若高中是名列前茅的。全美约有27000所的公立高中参加了这一次的评比，最终近18000所高中进入排名。排名综合六大指标，包括学生成绩，在州政府规定测验中的学业表现，毕业率，大学升学准备程度，学校服务弱势学生的能力等等。另外，学校学生参加以及通过 AP 和 IB 考试的情况，课程广度以及整体学生学习成果，这些都纳入了评比。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理财网站有一则故事在今天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在一个大型铁路公司担任审计员的一名男子，经过诊断证实罹患了第四期罕见的癌症之后，他以43万元卖掉了价值150万元的人寿保险，希望在剩余的有生之年透过投资为家人创造比原本理赔金更胜一筹的利益。信誓保密的法兰克在接受全国公共电视台的节目《地球金钱》访问时，他说卖掉了两份总价值150万元的人寿保险的保单，所以将来自己过世之后，妻子呢将不会拿到理赔金，而是由拥有保单的机构来领取。因为他被诊断患有第四期罕见的肺癌之前，法兰克原本就买了两份人寿保险，他的妻子签名放弃身为受益的权益，法兰克就拿着这43万元。法兰克认为自己可以凭借着43万元去投资为家人创造比理赔金更好的收益。报道指出，这种交易叫做人寿保险保单转让。保单卖给投资人之后，卖家成为新的保单持有人，被保人去世的时候领取身故的给付。从1911年以来，把人寿保险保单卖给陌生人就属于是合法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霍姆斯在裁决意见书中说，只要是在合理的安全范围内让人寿保险的保单具有一般财产的特质，是值得鼓励的。买家愿意以多少钱买下保单，取决于被保人预期寿命以及保单面额等等的因素，这也让希望卖掉保单的一方置身于非常奇特的状态。法兰克说，等待投资人竞标结果的时候，一度希望自己健康状况能再坏一点。他在网络上填写了几份申请，并询问了报价，直到买家开始打电话洽询，希望他签署同意书，以便让潜在的买家调阅病历记录。其中一位潜在的买家说，不必看医疗记录，愿意当场以20万元买下法兰克的保单。后来法兰克呢聘请了一家中介公司来处理保单的拍卖，出价者拿到了他的档案，而根据预期寿命出价竞标，最终得标者是以47万元得标。法兰克付了4万元的中介费之后，实拿是43万元，法兰克已经交付的保费大约是2万元。卖掉保单一年之后，法兰克还没有把这笔钱完全的放进市场，而是买了一辆年龄20年的宝马车 BMW 的轿车，跟全家人到哥斯达黎加去旅游了。那这好像是一种跟保单做交易的一种方法。万一啊，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以为自己得了癌症，不久于人世，可是这个癌症呢慢慢就没有了，玩了一圈以后可能他回来癌症不知道还有没有，那买了他保单的这些机构就可能和他自己的愿望和他们的盼望都是不是一回事了。如果买了他的保单他没有死的话，那买保单的那一家机构啊是拿不到钱的。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华尔街日报在今天报道说，一世代年轻人发现累积红利优惠的好处之积极的申办年费昂贵的顶级信用卡，并且尽情的享用旅游、机场贵宾室等所有的奖励福利。美国运通、摩根大通等等都锁定吸引年轻族群办理旗下的高端信用卡，因为现代年轻人比婴儿潮世代在相同年龄时累积财富的速度更快。美国运通今年第二季全球新增个人账户当中，一世代与千禧世代就占了65%。报道指出，22岁的林凯文，哈佛大学毕业前就办了年费895元的美国运通白金卡。当时他正在研究要展开跨越三大洲的旅行，发现美国运通白金卡是旅游福利和开卡红利就能让年费回本。所以他说，我发现很多人，特别是我们这个年龄的年轻人，他们都会办，都很注重个人理财。他还说，一样持有顶级信用卡的朋友是透过红利计划享受了原本不可能消费的餐饮还有购物，就好像说逼着你去享受人生一样的。他说，我很喜欢这样的心态。不过毕业之后啊，他不再有时间使用旅游奖励，打算改用较适合日常消费的信用卡，例如年费325元的美国运通金卡。报道说，美国地区顶级信用卡新卡申请当中，一世代和千禧世代占了30%以上。对于27岁的周埃利来说，拥有顶级信用卡就像获得成年礼。3年前，他因为待遇更好的金融薪职，从加州搬到了纽约之后，申办年费795元的摩根大通蓝宝石尊荣卡，曾经透过信用卡订到了很难定位的一些餐厅。美国运通在美国地区新申请的金卡用户平均年龄是29岁，白金卡新用户平均年龄33岁。如果要将顶级信用卡的价值发挥到极致，需要费心研究复杂的红利规则、累计点数和兑换方式。美国三大信评机构之一环联资讯美国研究和咨询部总监拉尼瑞说，许多美国年轻人刚好进入既有钱又有时间的完美的平衡期，相较之下，许多年龄较长的消费者则为更多的责任和负担烦恼着。圣路易联邦准备银行研究显示，年轻一代美国人的人均财富累积速度比婴儿潮时代在相同年纪时还要快。环耀资讯最新的分析显示，年轻一代美国人拥有信用卡的数量也超过了上一代美国人在同龄时期的数量。那么要抓住一世代年轻人的市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年轻消费者往往只在乎哪张信用卡福利比较好。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听众朋友，人工智慧 AR 的盛行，让今天的老年人更容易遭受诈骗。身为三明治世代已经成年的儿女，如今啊，照顾的压力更加沉重，必须过滤父母的每一通电话、简讯和邮件，以免诈骗带来了毁灭式的财务打击。一家来电辨识和垃圾信息封锁应用程式的资深的执行发言人亚布拉丹说，最近一名男子打电话求助说，历经丧夫之痛的母亲被诈骗集团又骗走了7000多元，因为诈骗分子声称和他已故丈夫曾经联手逃税，如果要保住遗产就要交罚款。男子表示，等他发现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被骗了，一切为时已晚。李亚布拉丹说，诈骗分子利用的就是 AI 搜寻一下最近所发出的讣文，挑选容易受骗的脆弱的对象来下手。李亚布拉丹表示，没能帮忙这个家里追回损失，但对这个家庭来说，后来冻结富人的银行账户，如今他所有的转账都必须经过已经成年子女的批准。在2025年，一位60岁以上的受害人向联邦调查局举报说，网络犯罪超过了20万件，累计损失金额将近80亿。而这些数据呢，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实际的问题更加严重。一家身份盗窃保护公司，他的总经理毕德·若维兹表示，他的母亲遭到照顾员盗窃身份之后，办理了贷款申请信用卡之后，他承担了帮母亲过滤信息的这个任务，清空母亲家中所有的敏感财务文件，把邮件转递到第三方机构进行扫描，还通知母亲的医生看诊之后不要提供纸本的文件给照顾员。毕德·若维兹说，照顾母亲之前就已经有财务压力了，毕竟呢，聘请照顾员到府上照顾老人并不便宜，经不起因为母亲隐私外泄所引发的财务风险。老年人遭到诈骗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是毕德·若维兹说，自从母亲2016年受骗以来，老年人受骗问题因为 AR 的崛起而变得更加恶化。他说啊，采取积极的行动保护长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也能理解某些家庭面临的挑战。他说呢，大多数的民众都把防止诈骗、保护资料隐私摆在关心事项的最后面。他说，像我一样，我最担心的就是长辈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几家防止诈骗公司目前都是利用 AI 打击不肖分子，那么一些应用程式呢，能够协助照顾长者，监视亲人的账户是否出现任何可疑的交易。毕德·若维兹说，最佳的办法还是预防，首先要确保长辈的所有个人资料都是安全的，不要只顾身心健康而已。是的，身心健康了
才有力气去回那些无聊的电话，七弄八不弄的就把这个电话呀，诈骗骗子的电话也接了起来，于是呢就发生了不可避免的那些被骗的故事。

0: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1: 前不见古，
2: 前不见古，
1: 后不见来，
0: 崇文厚德，协和宁远，
1: 三千年，
0: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
3: 副中心地下藏着一座城。2016年2月26号，通州区鹿城镇古城村，为了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考古人员在这里打下了第一个探孔。这也是新世纪以来北京市最大规模的一次考古发掘。四个多月的地毯式勘探后，深埋地下的一段城墙夯土被发现。
4: 别把俺种的树给蹭坏了。
5: 大爷，您放心，我们考古队是专业的，不会破坏您家任何东西的。是啥时候种的呀？
4: 刚种的，可是一直长不好，下面的土啊翻不动。
5: 翻不动？难道下面有城墙的夯土？
3: 而这位老乡家树林下面的就是北城墙。城墙找到了，接下来的问题是，这座城是什么时期的，又是谁建的呢？根据《汉书》《后汉书》《水经注》等史料记载，早在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就在这里设置了鹿县，隶属渔阳郡。东汉时期改道路的路为三点水的路，也就是现在鹿城镇的路。那么考古人员发现的这座城，是不是就是史料中记载的鹿县呢？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孙猛说，
6: 一个是勘探的时候，就是带上来土一层一层的，也有包含物。后来又在城内进行了一个重点的视觉，当时发掘的最早的遗迹可能就是这个西汉时期的。我们一个同事在这个城南800米发掘一座唐代的这个艾野墓，墓葬虽然被破坏了，但是它出了一个墓志，记得是比较明确，叫古鹿城南一里平原。它这个古鹿城就是指的是这个城，墓葬位置明确在这个城南边，就是我们找了这个城，所以这个算一个佐证吧。后来我们又陆续进行了发掘，这个城的东边发掘了比如说北朝的墓葬，它会出那种墓志砖一个砖上面有刻着墓主人的这个姓名时代还有位置，它就渔阳郡鹿县就记得很清楚了。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6: 考古发掘呢，就相当于跟这种历史形成是逆向的。
3: 鹿县故城遗址的发现，将通州的建城史至少提前到了2200年前的西汉初期。它也是目前所知的通州地区最早且唯一的秦汉时期的城池，对于研究汉代县城的建制具有重要意义。
6: 比如说考古也好吧，文献也好，历来关注的可能都是比较大一级的，特别是比如说都城还有郡一级的城市，因为它规模大嘛。对于县一级的城市呢，就是说文献记载比如说历来就很少，考古工作呢也相对来讲就是说薄弱一些。原址保护下来然后做考古工作，确实是会很好的，就是通过考古吧，对汉代县一级城市的考古学文化还有历史内涵会有一个更好的更切实的一个了解。
3: 经过考古确定，鹿县故城的边长为550米到600米，是一个近似于正方形的城池，城内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相当于142个足球场。从规模来看， 是当时中原和北方地区一座典型的中等规模县城。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列举了一组数据。
2: 邯郸县的它规格大小就跟现在分级别一样，就州府道县不同级别的城市根据它的需要，所以路线这设计成为重要的是比较大的。你看它周长2000多，如果在同一个时代这个青海边长400米，这一个县400米四是1600，你想它多大，那这个城的级别和中原差不多。
3: 考古专家们没有料到地下的发现是一座如此早期且大型的古代城池，而这座城池的选址与现在城市副中心的选址不谋而合。可见很早人们就意识到这片宜居之地非常适合规划大型城市。孙猛认为这与路线的地理位置息息相关。
6: 交通在汉代来讲，它就是一个交通非常便利，然后咽喉之地。它北边是渔阳郡，那就是那个怀柔嘛，是渔阳郡的郡治的所在。它的西边是汉代的这个蓟城，北蓟城也是北京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那个城市嘛。路线呢，它距这两个城呢，就是正好是它们俩形成一个三角的这么一个形状啊，所以它这个交通确实是非常的方便。你交通便利呢，可能比如说在军事上啊，在经济上啊，在这个商品的贸易上啊，然后在人员的往来上都会很便利。
3: 路线处于中原农耕民族和草原游牧民族之间的区域，这里多民族杂居，也由此形成了多民族文化交流和文化面貌上的一体性，凸显了中华民族从多元到一体的文化认同。
2: 其实北京是作为中华民族多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的最早地区之一，因为北京是3000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北方地区的一个重镇，就人员来往互相多一些。古代的东胡啊，什么鲜卑啊，匈奴啊，因为这些后来都单独成为一家的了，大部分都融合起来了。路线工程哎，它是应该说融合的初期。
3: 史书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当政时，渔阳郡太守彭宠起兵造反，激战中彭宠被家奴暗杀，平叛大军攻入城内放火屠城，路线县城就此毁于一炬。后来渔阳郡治迁走，路线辉煌不再。到了明清时期，路线城墙只剩残垣断壁，直至深埋地下。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就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旁边，路线故城遗址已经进行了原址保护，继续考古研究的发掘。一座公园和一个博物馆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厚重的米黄色城墙，土路上的车辙印，豫章形状的博物馆，千年古城的荣光和今日新城的蓬勃交相辉映，千年的文明也将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得以延续。本期节目记者张雅娇、刘艳锦，撰稿张雅娇，剧场配合孙潇、田阳，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8月18号。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晚间新闻。今天是可能会有阴天啊，今天晚上可能会下雨，大概温度呢会稍微降一下，在81度到61度之间。这是今天的天气。明天19号是晴时多云偶阵雨，64到78度。在20号是星期四，晴有云转阴，56度到75度。周五是21号，61度到79度。在周六的时候就已经是22号了，下雨可能会转晴，59度到78度。星期天23号是晴朗转阴，55度到73度。这是本周的天气，多半可能会在阴天，但是呢，也有可能会下雨。纽约在

0: 今天呢，道琼是下跌了87.45，下跌87.45，在24630.36，24630.36。SP500 指数下跌0.69%，0.69%，在7691.76，7691.76，下跌0.69%，也就是跌了53.30。纳斯达克在今天下跌1.33%，跌1.33%，跌了355.20，在26289.71。罗素2000是下跌1.30%，负39.65，在3017.89，在3017.89。这是在我们今天所看到道琼 SP500 指数、纳斯达克也包括了罗素2000。这是我们在今天所看到的股市情况。纽约今天是阴天，有61度到81度之间。在明天呢，是可能晴有多云，也有下雨，64到78度。在后天是晴有云，在56度到75度，可能也有微雨。周末的时候呢，也是下雨的天气，在59度到78度。星期天是转晴而有阴，55度到73度。这是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新闻时间。今天有一则新闻呢，在《世界日报》也刊登了，也让人看了很难过。《纽约邮报》在报道，曾经因为超异能的英雄和下一站天后而走红的这位海蒂·潘尼迪亚，突然的离世了，他只有36岁，是在8月16号下午，在南卡罗来纳州，他突然失去了反应。发现他的时候呢，已经回天乏术。那么究竟他是怎么样过世的？现在呢，还要进一步去了解。他因为曾经演过《超异能英雄》这部影片，而突然呢，就走红在影坛上。但是也有怀疑他可能是药物过量。这也是好莱坞的明星啊，最大的一个问题，他们很容易呢会靠药物来维持他们的心情，有的时候他们会吃一些抗忧郁的药物，而且往往会为他们的生命带来很大的威胁。为听众朋友播报我们今天的重要消息，来自旧金山的外电报道，凭借着愿景抱负，1979年创立美国体育频道 ESPN， 让 ESPN 成为全球第一个24小时体育电视网的拉斯穆森 Bill Rasmussen 今天在佛罗里达州因为帕金森症而辞世，享受93岁。 ESPN 的官网特别介绍，拉斯穆森跟他的儿子斯考特共同构思了 ESPN 的初步的这个电视的雏形，而起初只是规划在康乃狄克州来经营，但是发展24小时播出的全国性的体育的电视网。据了解，那是一个勇于在冒险的时代。1970年代，没有多少人认为全天候的有线电视体育频道会有机会成功，而刚刚被新英格兰捕鲸人队解除公关主管职务的拉斯穆森就是少数看好了这个想法人之一。他把自己的信用卡刷爆了，用$9000的预付款取得了通讯卫星上的一个宝贵的宽屏。 ESPN 总裁皮塔洛在发表声明的时候特别表示了，拉斯穆森也就是比尔是一位杰出的人，他拥有远见，也是一位创新者，构思出一个完全专注在体育的专业频道的电视网。 简单来说，如果没有比尔在1970年代末期投注建立了 ESPN 上的这个热情，也加上他的努力跟创业的精神，今天我们不会出现在这里。而他的这个创新的精神到现在仍然是公司文化的一个核心。拉斯穆森登门拜访，跟所有主要的体育做全面性的联盟，而且几乎是囊括了所有体育界，都是体育的大明星。在今天来自其他方面的新闻，我们看到疾管署今天有一则新闻报道， COVID-19 的疫苗库存剩下还有 12.4 万剂，这是在台湾啊，就是还没有用完。他们也在表示，这个将会继续要求给接种的人，如果要打必须要快点，否则的话呢，他们要等到10月。也就是表示口味疫苗呢仍然有在被使用，也就是口味的这个传染呢仍然还在你我的身边。来自在台北方面的相关新闻报道，疾管署在今天研判台湾的口味19疫情已经到达了高点，而未来呢还会维持在所谓的高原期，而扩大COVID-19 疫苗的接种措施在9月28号，而且谈到台湾现在的库存呢有 12.4 万，解冻之后效期可以到9月9号，希望需要接种的人要赶快。那么在美国呢，如果你还没有接种，而现在身体也不错，但是我还是建议听众朋友呢到卫生所的地方呢去要求打一个这个疫苗。这是来自在台北方面的相关新闻。我希望在呼吁大家打疫苗的时候啊，大家都不要忽略啊，不要说哎我没问题，我这个抵抗力很好。但是呢，所有的流行性的疾病的时候呢，都必须要特别注意。来自墨西哥今天的相关报道，美国时人杂志 People 在今天报道，墨西哥有一位渔夫受困水下洞穴，在里面待了15天。他靠着在洞内的气室，就是空气的气啊，在气室跟雨水撑过了一个漫长的黑暗，而终于在本月上旬获得救助。乌斯帕纳市政府也表示，31岁的巴尔德斯是23号在圣法兰西斯克拉巴斯跟他的爸爸一起在捕鱼，结果他在一处石灰岩洞失踪了。而根据墨西哥求情报跟每日新闻报，在阿尔德斯该区域潜水水中，他是迷失了方向。市府在脸书上宣布经过全面15天的搜救，而在7号在巴尔德斯失踪的石灰岩洞里面发现他们还活着，而这个地点就在一处洞穴内超过了100公尺里面的深处。师傅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段影片，也显示了巴尔德斯在获救后不久是搜救人员用担架把它抬下了山。而求经报和每日新闻报道也谈到，巴尔德斯因为食物饮水的不足而严重脱水，他立即被送到当地的医院，目前仍然是在治疗当中。而巴尔德斯在一段发布脸书的访问中，他也表示了他之所以能够在洞穴里面活下去，是因为这个洞穴里面有一个气室，空气的气，而且有雨水可以滴下来，它可以喝，它不会被缺水而威胁了生命。他对媒体表示了，在病床上他说，我是游泳游进去，后来呢回过头却找不到了这个出口，我只能够在这个洞里面呢漫无目的的游泳，要想办法找到 这个洞的出口，但是我发现我根本找不到路，可能这个洞非常的大，而他自己呢已经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而在这个时候呢，巴尔德斯也表示洞穴内里面是很黑的，而且啥也看不见，只能够听到这个湖水的声音，也分不清楚究竟那时候已经是白天还是黑夜。他游到这个洞里面呢已经是太深了，水也很多，不过他相信上天的神会帮助他活下去。市政府也表示巴尔德斯的家人终于能够跟他团聚，而健康的状况在负责治疗的专家跟医疗团队认为合适之前呢，暂时要保守他的秘密，不要对外宣布。在今天我们为听众朋友继续播报在相关的重要消息，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瑟今天再度警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的蔓延速度超越了任何的一次伊波拉的疫情，也就是说现在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所流行的伊波拉是严重的疫情，非常的快速蔓延，并且它很可能还会扩散到其他的国家。法新社也在报道上强调，紧急会议上他们特别要求必须坦言这波的疫情没有获得相关的完整的一个控制，疫情已经领先了一大步，而我们的群众呢也还在苦苦追赶。民主共和国刚果也在昨天宣布有5000件的病例，已经有2300人死亡，也就是将近有一半的人，这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次伊波拉的疫情。而在5月15号宣布该国爆发第17次伊波拉的疫情，外界也认为疫情当时已经在整个民主刚果境内蔓延了数个星期，而疫情的重灾区就在民主刚果北部跟东部，当地政府的治理的力量比较弱，基础设施在医疗方面也严重的不足，而且数十年来一直有众多的武装团体，包括了世卫组织的紧急委员会，都在5月17号宣布民主刚果的疫情构成所谓的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而且也成为了世卫组织的第二名的高警戒层级。委员会今天已经召开第二次会议，要求世卫组织目前评估民主刚果的全面的公共卫生风险是非常高呢，还是还能够勉强维持。乌干达跟其他邻国都是高，而非洲跟全球其余的国家呢相对是比较低的。到目前为止，民主刚果有6个省份通报有伊波拉病毒，而其中临近南苏丹边境的省份也包括了乌干达在邻国也是有病例的通报。来自在中央社今天的相关报道，中日关系在去年底陷入了谷底，到今天都还没有好转，而在这项背景下，共同社香港日用杂货连锁店的巨头日本城7月宣布更改店名，叫真好臣。而共同社的中文网也在17号宣布了日本城上个月宣布把店名更改为真好城，而是由香港大型的零售商，也就是国际家居零售，在1991年开设了第一家的门市，它是参考日本百元店的模式，以10块钱港币的统一价格销售日本商品，在当时因为物美价廉广受欢迎。而在香港有260家的门市针对这次的更名， 而这家公司也表示，随着他们商品采购的来源多元化，日本商品已经以比在比例上降到只有 10%， 而店名已经无法反映当前的商业模式，所以7月15号起逐渐把招牌更换为新的店名，就叫真好城。也有关在这个观点上认为此事是受到中日关系恶化的影响。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了台湾有事的说法之后，香港政府暂停跟日本总领事馆的官发交流，日本歌手的演出也相继的取消。而在此同时，国际家居零售巨豹也正加强跟中国大陆企业的合作，公司今年5月取得了中国电商巨头有关京东集团自有品牌的家电和家具的销售权。在今天来自韩国的一则新闻报道，韩国料理竞赛节目叫黑白大厨，厨师吕静来、童恩颖等人今天出席了台湾美食巡回讲座的首尔第一站，名厨江信义以台湾原住民的食材融合了传统的风味，向多位韩国主厨推广台湾美食的文化。而侨委会也推动台湾美食国际巡回讲座，通过林派在国内顶尖的名厨到全球举办有关厨艺的示范以及经营上的交流，也打造台湾美食成为国际间最具吸引力的一张文化的名片，全面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跟影响力。台湾的名厨名人堂花园大饭店行政总厨江信义也是以原住民族的身份而受邀出席，他希望借此把台湾的小吃也包括了原住民的食材跟香料推广到国际。他的示范的菜色也包括了原住民特有的香料入菜，包括了香菇入味在烤鸡里面，还有以刺葱，另外也搭配了马告跟小米酒冻的鲍鱼小卷，展现了台湾原住民在饮食上的特殊性跟特别的风味。江信义也特别强调，刺葱跟有关的这个马告等原住民用的香料，在过去国际比赛中呢是不被外国的评审所接受的。不过最近这几年呢，他发现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也亲自到台北来品尝一年一度的美食展，才逐渐在这一方面获得了认可。他说，希望也有机会把台湾的美食跟原住民的美食也推广出去。黑白大厨演出了名厨吕静来在接受中央社记者访问的时候也表示，十年前曾经在自家餐厅举办过类似的活动，而时隔多年再度的在这里相遇，他感到很亲切。他说，韩台就是韩国跟台湾两个国家的厨师拥有相近的料理的理念，而通过这样的交流活动，不仅仅提升了在厨艺上的技术，也促进了台韩之间的有关的民间交流。在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台电今天举办了记者会，说明节电的观念，节呢就是节省的节，而指出冷气的设定在弱风未必是省电，建议改用自动模式，并针对冷气的疏眠模式跟开辟的频率提供相关的建议。台电也表示，2025年住宅用户总节电的流量达到18亿度，未来会持续推广正确的省电的观念， 也呼吁大家在日常要落实节能减碳的这些行为。在今天来自台电的一则相关消息，在清明节他们鼓励大家呢尽可能的要省电，而且呢不要去烧香，也指出了冷气的设定是弱风未必会省电，他建议改用自动的模式。台电在今天也进行了节电的迷思破解跟地下线路的更新，这是一项记者会，也针对网络方面流传的冷气节电的方法进行相关的说明。台电业务处处长钟思思也澄清，冷气风量设定弱风未必会比较省电，而把冷气的风量设定为弱风，通过整个冷气室内机的空气量的相关的注意减少，需要更长时间才会让室内大量的降温，反而增加压缩机的负荷。所以他反过来建议大家在使用自动模式，如果觉得冷气不够凉，可以先调大有关的风量，增加空气的冷缩机的负荷。所以他建议使用自动模式，如果觉得冷气不够凉，也可以先调大风量，增加空气的流动，降低你的体温感的温度，这样比直接调低温度能够来得更省电。而在此同时，在舒眠模式跟除湿模式方面，台电也建议大家要开启舒模式，让温度保持在入睡之后上调的1到2度。如果兼顾舒适跟节电，冷气除湿的模式耗电功率高，是除湿机，而压缩机会长时间高功率的运转，如果有除湿的需求，那么可以使用一部除湿机就比较能够节电。这是采用除湿机的一个方法，希望听众朋友呢不妨也可以试试看。继续我们来看看有关的网络的评论。有网络言论表示，变频冷气一直开机不关是为了节电，不过台电则说明了，变频冷气不是一直开着就一定省电，30分钟之内在短时间外出考虑不需要关机，而如果你是长时间离开，就建议你应该把冷气机要关上，不可以把它藏在那边不关。台电也建议可以把循环扇放在冷气出风口的下方，而风朝向房间中央去吹，调整成为仰角的45度，如此可以带动整个室内空气的循环。有网络也留言提到，冷气吹出来的风不冷，而要注意啊，是因为电压可能不稳。台电也澄清，电压如果有问题，冷气就无法启动，冷气如果能正常的启动并且运转，那表示供电的电压在设备可以正常运作的范围之内，所以冷气不需要是属于电器的本身的一个因素，希望大家要把它弄清楚。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旧金山的一则综合外电报道，凭借着愿景跟抱负，1979年创立美国体育频道的 ESPN， 而让 ESPN 成为全球第一个24小时体育电视网的拉斯穆森，今天在佛罗里达州住家，因为帕金森症的病发而不幸死亡，他享寿93岁。而根据 ESPN 在官网上的报道，拉斯穆森跟他的儿子史考特 共同构思了 ESPN 的初步的雏形，而起初只是规划在康乃狄克州经营，而之后发现24小时播出的全国性的在体育上的电视网，那是一个勇于而冒险跨出的一大步的时代。70年代末期，没有多少人认为全天候的有线电视新闻频道有机会成功。刚刚被新英格兰捕鲸人队解除了公关主管职务的拉斯穆森，就是少数看好这一个想法的人，他是其中之一。他曾经刷爆了自己的一张信用卡，以$9,000预付款取得了通讯卫星上的宝贵频道，而在此同时，他也拥有一些远见。ESPN 的总裁皮塔洛吉米·皮塔洛就发表声明说，比尔·拉斯穆森是一位杰出的人，他总是有别人看不到的远见，他也是创新的人，构思出一个完全专注在体育的一个电视网。而简单来说，如果没有比尔在1970年代末期投注建立 ESPN 的热情、努力跟创业的精神，今天我们不会出现在这里。而这些的精神仍然将会是这一家文化公司的一个核心。拉斯穆森登门拜访，跟所有要体育结盟顶尖，包括了电视新闻业者，也包括了众多投资人的洽谈，而最终他也表示，在最终的时候呢，他都会登门拜访。他跟所有要体育的联盟、顶尖有线电视的业者，也包括众多投资人的洽谈，而最终他最想的就是成功获得大家的体育长者的支持。而娱乐跟体育节目在电视网上的播出跟安排呢，那是他紧接着就是要手到擒来的一份工作。所以可见呢，在美国看体育节目呢是多么的普遍性，也受到大众的欢迎。在今天我们看到相关的重要消息，疾管署在今天研判台湾 COVID-19 的疫情已经到了高点，换句话说 COVID 在台湾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这时候如果要回台湾，请你不要忘了口罩要戴在脸上。根据在未来两个星期高原期的扩大， COVID-19 的接种疫苗从9月28号要开始，最后库存是有 12.4 万，解冻后效期会到9月9号，有需要接种的人呢，请你要赶快，不要陷得太深。在这里呢，为大家介绍，在目前像我一来，在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打过这个可以说是天主教的针。我还记得啊，那时候我一看，哦，我们是天主教派，但是呢，我们那时候的这个分规哈，并没有特别强调什么派，而是根据你所住的地方、你周围的邻居来分配这个你是属于哪一个区的这个quota。中国广播网 WGBB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的这节晚间新闻。在今天台北一则新闻报道，中国大陆福建省厦门市发布了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点措施，触及了这个是厦门的厦啊，金门的金，厦金大桥，而立安机场预留金门专用的航厦等相关的项目。陆委会今天也表示了，公共工程非陆方可以片面决定，而目前国府也没有相关政策来进行规划。陆委会也在18号同样表示了，注意到了厦门在 有关事宣方面，有关非陆方而片面决定的这一个要推动的相关工程。但是现在政府也表示没有在目前有意愿来进行这一个相关的行动。中国大陆福建厦门市政府今天也发布了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的相关措施，而直言这是为了回应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在北京会晤之后，中共中央台办推出的10项促进有关两岸合作交流的政策措施，一共有12条，而也包括了两岸青年文化的遗产保护跟交流上的相互活动，同时展开了厦京通联的相关的一个联网，包括了厦门段的建设跟争取2024年用海上主线而实现通车，或者是展开金门段的方案上的研究，提供给听众朋友呢作为一个参考。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晚间新闻。在目前中国大陆福建厦门发布了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触及了厦京大桥，也包括了翔安机场、预留金门专用的航厦等相关项目。在今天台湾的陆委会也特别表示，公共工程非陆方可以片面决定，由政府没有相关政策跟规划到目前。而陆委会今天也表示，注意到厦门市宣布的这些新措施，也会研究关注在背后的意涵跟具体的做法。两岸公共工程建设涉及到公权力的事项，同时也是两岸要共同来面对的合作问题。所以台湾特别强调没有推动相关工程的政策跟规划。而中国大陆福建厦门市政府今天发布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而直言这就是为了回应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跟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在北京会晤之后，中共中央台办推出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这包括的也有两岸青年文化的遗产保护跟交流活动，也包括了厦门金门的通电联网线路通道和建设方案，另外也加快推进在大灯 LNG 气源站配套管道的建设，而持续推进在厦门跟金门大桥，也就是厦门段建设跟争取2026年底海上的主线而实现通车，跟展开在金门段方案方面的研究。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来自在德国方面的相关新闻。德国农民协会今天警告，由于春季的过于干旱干燥导致严重的干旱，六月下半月也有剧烈的热浪，今年德国的谷物收成量预估减少 7% 到4190万公吨，可以说低于正常的平均水平。法新社也报道，德国欧洲多数地区都是相同受到干旱的重要影响，而在今年的夏季也传出了破纪录的低于平均水平。法新社也报道，德欧多数地区都是相同夏季也出现了破纪录的高温，而在水的方面需要呢也是不足。另外在今天我们关注在雅加达的一则新闻，印尼在今天紧急应变的官员表示了3天前强烈的地震造成了流离失所，受伤人数也在急剧的增加，在目前至少有4万人还居住在临时的安住所。法新社报道说，15号发生在印尼东部在佛罗雷斯岛上规模 7.7 的强震，死亡人数当时就增加到70人。 而国家灾害应变总署所获得的资料，即起地震而被列为流离失所的人数超过了将近4万人，比昨天公布的12800人要明显的有所上涨。所以现在这个更晚出来的这一批人呢，势必也会受到非常大的协助，因为这个地震呢在当时是非常非常惨烈的。我们看一下，在2018年9月28号印尼发生规模 7.5 的强震，引发海啸跟大范围的土壤野化。2022年11月21号印尼西爪哇省规模 5.6 的浅层的内陆的地震，造成602人的死亡，而过去印尼十年来也受到最致命的非海啸的地震，而这个场地也在当时有7810人受到了伤害。美国川普计划对加拿大大幅加征有关的关税新措施，在19号将会生效，而双方谈判进入最后的紧锣密鼓阶段，加拿大力求在不到48小时内要达成这项协议，以应对避免关税的惩罚。而英国广播公司则报道指出，川普将对价值200亿美元或 5% 的从加拿大进口的货品加征 50% 的关税。目前加拿大的谈判代表为了谈定任何的协议，已经在华府呢待上了将近一个星期。在今天看到大马士革，这是中东的新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和伊拉克事务特使巴瑞克表示，叙利亚西北部一座废弃的空军基地今天遭到以色列攻击，他也说毫无必要的升高了这一次的情势，他严厉抨击。巴瑞克在 X 平台发文也说，以色列对阿布阿杜富尔的当地的基地进行的空袭呢是确认的，而不必要的升高了敌对的情势，也无助推进在这个地区上有关战情的相关的稳定。路透社也报道说，叙利亚的国营电视台新闻频道也引述了军方消息人士的报道，以色列是在今天凌晨对阿布阿杜富尔空军基地发动了8次的空袭。在今天，来自在台电方面，他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省电，也指出冷气的设定呢，如果是弱风未必是省电，所以我希望大家注意。有人说呢，哎呀，我用这个电器啊吹风，我用弱电，用弱风这样会省电。其实呢，他认为你们大家要放在自动模式就很好了。他说，节电的迷思破解地下线路的更新，这是一个记者会，针对网络流传的冷气节电方法告诉大家，冷气的风量如果是弱风未必省电。他说把冷气的风量设定在弱风，通过冷气室内机的空气量还会减少，所以不如就把这个电风呢可以开得强一点，这样子它的冷气量的分布呢就会达到更普遍，那么温度也会普遍降低。所以这个在纽约大概很少人还在用电风扇，我个人都觉得，因为美国的电量比较高，所以呢它这个充足的用电呢在冷气上就很好了，不像在热带的地方啊，这个冷气是不够的，还要靠电风扇来把这个冷气吹得更广泛一些。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段晚间新闻。下面我们关系在中日方面的关系，来自在中央社的一项新闻报道，中日关系去年底以来陷入了谷底，并没有好转。而在这样的背景下， 共同社香港日用杂货连锁店的巨头日本城七月宣布把店名更名为真好城。而共同社中文网的消息也表示，日本城上个月宣布把店名改为了真好城。而日本城由香港大型零售商国际家居零售是在1991年开设的第一家门市，它参考了日本百元店的模式，以10元港币的统一价格来销售日本的商品，可以说广受欢迎。光是在香港它就有260家的门店。而针对在这次的更名，这家公司也说，随着商品采购的多元化，日本商店的占比已经降到只有1成多，店名无法反映在当前的商业模式，所以7月15号开始逐渐把招牌更换了一个新的店名，叫真好城。也有观点认为此事是受到中日关系恶化的影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了台湾有事的这项说法之后，香港政府暂停跟日本总领馆的官方交流，日本歌手的演出也相继取消。在此同时，另一方面，国际家居零售巨报也正在加强跟中国大陆的企业合作，公司在今年的5月也取得了中国电商巨头京东集团自有品牌的家电和家具的销售权。所以这个中日关系跟这个生意也是有很密切的关联。今天在最后，来自韩国的一则相关消息。韩国料理竞赛节目有一个叫黑白大厨，厨师呢叫吕静来、朴恩颖，在今天出席了台湾美食巡回讲座，在韩国首尔第一站。台湾名厨江信义以台湾原住民的食材融合了传统的风味，向多名韩国主厨推广在台湾的美食文化。在台湾侨务委员会也推动了台湾美食国际巡回讲座，通过遴派国内顶尖名厨到全球举办厨艺示范跟经营交流，也打造台湾美食而成为在国际间最具吸引力的文化名片。全面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也包括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台湾名厨名人堂花园大饭店行政总厨江信义是以原住民族的身份而受邀出席，而也希望借此把台湾的小吃、原住民的食材、香料推广到国际社会。他的示范菜色是以在台湾的原住民他们特有的香料入菜，包括以刺葱、香菇入味的烤鸡料理，而同时也搭配了马告跟小米酒冻的鲍鱼小卷，展现了台湾原住民的饮食风味。江信义也对媒体表示说，从刺葱、马告等原住民香料的过去在国际比赛中不被外国评审所接受，但最近几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亲身来到台湾品尝，才逐渐获得了大众的认可，也希望有机会把台湾的美食，也包括了台湾原住民的美食推广出去。这一次这个以黑白大厨定名而演出的名厨吕静来，在接受中央社记者采访的时候，他也对他们表示了10年前曾经在自家餐厅举办过类似的活动，想不到时隔多年再度相遇，他觉得特别的亲切。吕静来也认为，韩国台跟台湾两个国家厨师拥有相近的料理的理念，而通过这样的交流活动，不仅仅提升了厨艺技术的交流，也促进了韩国跟台湾方面的 民间的交流。以上你所收听，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 在今天最后这则新闻呢，是希望提醒大家，夏天了，很多人喜欢带孩子出去游泳，但是幼童的溺水往往呢，也是在跟家人出去玩的时候呢，会造成重要的影响。儿科医生跟水域安全相关的人都纷纷警告父母，美国儿童溺水的人数最近几年都会持续增加，也呼吁家长培养孩童游泳的能力，并且具备有溺水预防的技能，不是只是游泳啊，玩一玩水就好了，而是要让他懂得自救。美联社在报道上特别介绍了美国儿科学会最近发布的警告，报告主要作者谢诺伊就表示，溺水发生时候是分秒必争，快速的救援跟复苏代表着生离死别或终身的残疾。在美国每一年有4000到5000人不幸溺毙，而多数呢是在湖泊池塘或在海洋中不幸溺毙的成人。而以统计的数字分析，溺水对儿童的威胁可以说更大，尤其是1岁到4岁的儿童是头号死因，这也是5岁到14岁儿少的一个另外的重要的不幸死亡的原因。所以我们在这也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你带孩子出去在玩的时候，他要玩水，你要特别的注意啊，不是说把它摆在旁边，就在那个比较低的地方去玩玩水就好了，因为它一旦不小心滑到呛到，那么它就有可能会不幸溺毙。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尤其是夏天，当你带孩子出去观光旅游或者是到水边游玩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溺水的问题呢是很严重的。另外呢，今天我看到世界日报有一篇文章，就是书包，他说这个书包不要太超重，这个孩子的体重 15% 就是警戒线，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是多重，那么只能够书包重 15% 就可以了。很多时候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小时候去念书，背了一个大书包，里面有好多书啊，什么参考书啊，重的不得了。当然我也觉得现在在美国念书不会像在台湾的时候啊，是真的书包很小，书很大，然后我们是背着书包还拿着书啊，有的人背一个还提一个。我的感觉呢是的确对孩子的这个体态啊，对他的这个弯腰驼背啊，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这里要告诉大家，让孩子念书，而且呢他可以把书念好，但是不一定要看书的时候的姿势，眼睛啊也不可以太近。所以如果他书念得好，可是呢看书看得太近了，或者是距离不对啊，不符合安全，结果呢眼睛呢就会变得近视，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是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最后再为听众朋友介绍，道琼呢是今天下跌了 87.45， 在 24630.36， SP500 指数下跌 53.30， 在 7691.76， 纳斯达克下跌 355.20， 在 26289.71， 罗素2000在今天下跌 39.65， 在 3017.89。 这是我们在今天为您所提供的股市情况。纽约在今天呢是一个阴天，在81度到61度，明天呢是晴而多云，可能会下雨，64到78度。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 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新歌抢先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慧。12月31日，我的全新专辑《Where》走就要跟大家见面喽。新专辑里头的这首《过节》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但愿这首歌可以陪你跨过旧岁，也祝你在2026年岁岁安康，日日平安。期待和你在音乐里相逢，记得要多多支持我的新专辑《Where》走哦。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最近呢，我们的节目啊又陆续接到了一些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的热线咨询。他们说呀，现在呢虽然节令上已经是立春了，可是冬天还没过，这个时候啊还是觉得特别的干燥，容易上火。那么这些上火呢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有些人呢会觉得嗓子干疼，有些人呢觉得鼻子发干，还有一些人呢眼睛发红，觉得非常的难受。那么这些症状是不是上火？上火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哪些部位出了问题？我们又应该如何来应对身体里的这些火气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童童老师和大家说一说上火与清火。除此之外，在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中呢，我们还为您安排了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希望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呢能够让您有所收获。好，下面就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那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有这种感觉，当自己口干舌燥了，当自己牙龈肿痛了，当自己咽喉疼了，还有呢觉得自己大便干燥了，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可能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我是不是上火了，我是不是应该给自己降一降身体内的火气了。那么这个时候您采用的是什么方法呢？有可能您采用的是一些泻下的去火药，比如说牛黄解毒啊，牛黄上清啊，牛黄清火呀、啊，等等等等。或者呢有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她们还偏好那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喝减肥茶，喝通便茶。那么这些方法是不是正确？我们普通老百姓自己在家里又能不能够通过各种的方式为自己清除火气呢？让我们来听一听著名的营养保健专家童童老师是怎么说的。
2: 您上火了吗？您身体里的火气从何而来呢？您降火了吗？您用对了降火的方法吗？如何清除身体内的火气？北京中医药大学童童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收听。
3: 这个其实可能很多老百姓哈，北京老百姓尤其是他唯一能够在自己的健康上自作主张的就是这个去火，可能会买一箱的什么那个什么去火药搁在床底下，觉得不舒服就觉得又自我诊断，一般吃那药也没什么大事，然后他这上火也没有一个硬性的指标来测试，所以都是这样。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不是说这个火一味降就是对的，这肯定是不对的。而且不仅不对，有的时候人在我们觉得需要降火的时候反倒需要补火。比如说有一点中医要单拿出来说的，叫虚人感冒，就一个人很虚弱的人感冒了。对，这个人，这种人呢，就比如包括不一定虚，但是年岁大了，年事已高的人，他得了感冒很难好的，对吧？而且吃了感冒冲剂，吃那些去火的有清热作用的感冒药也没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火力不足了，他没法把这个侵犯他的这个寒邪、风邪、外邪追出去，他的免疫功能不行了。所以中医对这种人特别有一个方子，叫人参败毒散，专门针对这种虚人感冒，体质很虚，有气无力，平时就是属于这样的，又不幸的每次感冒他都会积极参加，就是气虚，平时体质是虚体质，甚至阳虚体质，但这种人还特别爱感冒。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时候不仅不能去火，而且要用人参啊，人参来补他，帮着他的火力推助起来，然后把那些感冒啊，把外邪啊推出去。但人参败毒可能在药店里没有吧，卖吧。但是比如说各位家里有这样比较虚弱的病人，或者说年事也高的人，如果是感冒了，我倒建议可以用西洋参。人参你觉得如果很燥的话，或者太子参比较温和一点，然后配什么呢？配我们常吃的这种感冒清热冲剂，苦的那种啊，记住它是辛温散寒的，尤其是冬天这种感冒着凉了，或者吹着空调了，受风了，用这个人参，比如西洋参，甚至黄芪配这个感冒药，然后去治疗他这种感冒。你去找一个正规的医生，他给你开的方子肯定也是这个套路，拖着补着，然后驱邪。
0: 上火可能是很多中国人最能参与、最能够自我诊断的一个医学概念了。但是您知道吗？这之中的误诊率估计可能达到一半以上。很多疾病就是因此延误的， 口干、眼干、嗓子干等等，很多人遇到这类问题，往往将之归结为上火的范畴。可是实际上，这有可能是一些疾病的症兆。当我们的身体出现火警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判断，怎样及时加以诊治？彤彤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不上火的智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还有有的人比如说皮肤感染，岁数大的皮肤感染，或者说糖尿病都不知道怎么糖尿病足就开始出现了，然后感染会很严重。那个，那如果他那个伤口那感染面也是那种灰的、白的、凉的，没有发热发这种发炎那种能力哈，也没有这种状态的时候，中医会给他那种叫透毒散、透脓散呀。透脓散也是一个古方了，就是不仅不说你消炎要去火才消炎嘛，大家觉得哈不行，你看要用黄芪，把它的火力拖出来才能战胜疾病。虚的人要补火，也可见这个火有多重要，就不是说你可以随便去的，我拿几丸药就对付了，把这火摁下去，这是肯定不对的。
0: 怎么样，听了童老师的讲述，相信朋友们这个时候可能会觉得恍然大悟，原来不是所有的火都能够随便用几丸药给压下去的。如果身体虚弱的人、久病体虚的人呢，不但不能够贸然的去火，还要先补充他体内的火气，让他有力量了，那么才能够帮助他进一步的治疗其他的疾病。那接下来呢，童老师也要进一步的再和我们说一说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内的火。
3: 如果是阳气不足、火力不足的，它是可以危及生命的。所以我也说一个，说起来可能大家都觉得不搭调哈，说怎么这个阳气、火力不足和癌症能挂上钩？但是确实能挂上钩。因为什么呢？之所以有这个结论，就是当时扮演那个《红楼梦》里林黛玉的那个陈小旭在癌去世的时候，当时中医专家就提出，你根据他本身，就是他作为观众，作为一个对他资料的一个掌握，他就能判断出来，他觉得他是一个很典型的阳虚体质。陈小旭这个人啊，阳虚体质，阳虚是什么？阳虚就是火力不足，身体的能量不足，乃至心理的能量不足，这性能量不足也很重要。所以这种人，所以他就属于阳虚体质。为什么阳虚体质的人容易得癌症哈，容易得乳腺癌啊这种癌症呢？当时中医这个中医医生给他一个理论，我觉得非常对，就是阳气啊、火力啊，是能够把你吃进来的东西用到有用的地方，就是把营养有用武之地，把那没用的代谢完的东西再排出去，它必须有这个功能。如果你人火力不足，它是既不能把东西化成营养，也不能排出去，那就形成一个瘀滞，这个瘀滞就是癌症或者说肿瘤或者血瘀的一个最原始的基础。其实我们大家也可以看哈，癌症的发病率，你看现在还是老年人高，对吧？比如说肺癌70岁以后最常见，所以肺癌叫老年癌呀、啊，就是到70岁以后，就好像就发病率一下子起来了。它都是一种阳气虚、火力不足的状态，对吧？这个时候它的免疫系统也会差，它免疫系统火力也不足。那么如果你的火力不足，你就是未老先衰。所以你可能会，主持人有可能会问我说，那很多人还年轻化呢，癌症还年轻化，陈小旭就是一个年轻化吗？那很典型，那就是因为他未老先衰的火力提前不足了，在40岁就不足了。那你说你的体质跟你80岁的就差不多，你说你能跑得了这癌症这个问题吗？所以阳气火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想拿这个来提醒大家呢，去火一定有度，而且不能自作主张。
0: 去火有度，而且不能够自作主张。听了专家的讲授，相信听众朋友对于如何去火、该不该去火，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了。其实呢，很多老百姓对于去火是没有把握的，那么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及时的到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看看自己究竟是不是有火，究竟该不该降火，怎么降火，这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彤彤老师告诉我们，那如果呀、一个人的体质过差，有可能啊，一方面是先天不足，有可能呢也是后天的服用药物不得当而造成的。所以呢，在这儿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随便的就给自己清火，而且是长时间的那种大剂量的清火，这样呢会对你的身体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和伤害。那么接下来呢，彤彤老师呢也告诉了我们一个滋阴的润燥的一个好方法，慈禧生津饮，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这个其实我觉得石斛啊、 青果干葡萄未必能找到哈，但是其他的几位我觉得能找到，你就可以做一个非常寻常百姓的一个生津饮了。咱们就不追求慈禧那个境界，荸荠、麦冬、那个芦根、竹茹、鲜藕、梨，把这些备齐了，你去做一个砂锅哈，然后过滤出来，这样那个也会很好喝。这个会，而且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有一种沁人心脾的，逐渐你那种干燥啊、燥热、燥火状态就会消失了。它很适合这种比如说上火之后哈，这种后期的这种善后，或者发烧之后热病之后，它这个善后用它来这个那个在后期用它把这个疾病再收收尾吧，效果很好，也比你这个冷病今天停了这个青霉素明天就上班去了，你肯定觉得会很难受。这个东西都可以善后，你把你那个症状啊，炎症可能没了，但症状和功能的恢复还有个时间，东西可以帮助一下。
0: 童老师告诉我们呀，没有竹茹都没有关系，只要你把这个荸荠、麦冬、桑叶、藕、梨一起呢找全了以后呢，我们用砂锅把它熬制一下，熬成了汁儿以后滤掉渣，经常把它当做茶一样喝，就会非常好的能起到滋阴润燥的这种作用。
3: 没有竹茹都没有关系，你看荸荠、麦冬、芦根、桑叶、鲜藕、梨这几个就很好。
4: 慈禧生津饮，用青果五个，金石斛、干葡萄各六克，鲜荸荠五个，麦冬九克，鲜芦根两条，桑叶九克，竹茹六克，鲜藕六十克，黄梨两个。可能大家凑不全这些药物，但荸荠、麦冬、鲜芦根、鲜藕、梨、桑叶还是很容易找到的。把它们去皮捣烂，一同放入砂锅内，加水适量，用武火煎煮十分钟，过滤去渣取汁代茶饮。本方具有生津止渴之功效，可用于热病之后的口渴咽干、心烦失眠等症，对发烧之后阴伤状况能很快改善。
0: 所以啊，看来啊，上火不行，我们不舒服，过分的去火呢又有可能去出大问题。那我们接下来要请教一下童老师，有没有一种什么样的方法能让我们的身体达到一个平衡，不要被这个火气所困扰呢？
3: 每个人能做到其实就是这个心的问题，那就是说你把心放宽，你就不上火，你就不生病，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心思重点怎么了？不就做个找个什么人说说，心里就解决了吗？那我讲三个事情，你就知道这个心的作用有多大。第一个，有原来有治疗癌症的专家，他做一个统计就发现，有很多癌症病人哈，就得了癌症以后，他特别不幸，他还得了精神分裂症，知道吧？就疯了。但是呢，按说这是血迹双加的事情啊，那个病没好就来了这个。哎，但特别奇怪的是，就过一段时间以后，他这些病人再到医院复查的时候，精神分裂症还在，癌症没了。还有一个呢，这也是最近美国的一个统计，他就发现唐氏综合症的人不得癌症。唐氏综合症是什么？就是我们大家熟悉那种先天愚型。还有一个我再说一个，可能大家特熟悉，就很多因为血管脑出血、脑中风啊，或者就是原发这个老年痴呆的病人，如果你家里照顾得好，你不让他出车祸，你不让他受伤，他活得比你照顾的人还要长。为什么呢？因为上述三个人都是没心没肺的。所以我刚才说，你说这心有多重要，我怎么横着正着说，你可能感觉不到。但你看看这三个人，精神分裂的，就傻了的、疯了的、这种痴了的，他为什么他的健康、他的身体反倒好了？就是这个原因。
0: 童老师讲的非常有意思。那童老师说呀，当然我们不能为了让自己身体好不得癌症而把自己弄得好像刚才上述这三类人这样疯了、傻了或者是痴了，但是至少我们能够做到一点，让自己宽心静心。
3: 那这个北京中药大学刘天军教授，他就是对这个，他经常到各地去讲关于这个心理学乃至这个安静的这种状态这种方法，它提示我们有一个办法，我觉得可以介绍给大家，可能你平时做一做会有一些效果。它呢其实就是通过三种方式来这个使你帮助你尽快的安静下来，把你的心烦气躁呢都给摁下来。坐姿呢其实倒不是很重要，你可以这样子，就是两腿着地就这样散坐哈，就散着就正常坐，坐舒服坐轻松为止。还有也可以是盘坐，就是这个像我们那个，因为盘坐的时候呢，它是下实上虚的，所以这人很容易就坐得很踏实，他可能更容易安静。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坐成这样的状态，坐得很舒服。然后呢，你就调整呼吸，这是第二点。调整呼吸呢，就是我们需要知道两个位置，大家感受感受啊，可能只能有一点点甜头啊，但是我们先模拟一下，就是说有两个穴位，一个是在肚脐下一寸的地方，那是下丹田。还有一个穴位是两个乳头之间平的中间的地方，那是上丹田。我们调整你的呼吸，把你的呼吸就控制在上下丹田之间，不要让它呼出来， 慢慢体会啊，这可能是今天把这个要领说给大家，然后调整这呼吸，让他在这里面慢慢的这样的呼吸。有的时候你躺在床上也可以做这样，比如说你是一个失眠的人，你躺床就做这个，你很快就能睡着，因为你那个不会在云蒸霞蔚浮想联翩了，就很安静。哎，这样调整下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想啊，用脑想两个字，两个什么字都可以，但刘天军教授推荐我们想，比如可以想自然，自然大自然那种状态哈，自然。你可能想了自然的时候，自然可能你脑海里浮现的可能是声音，也可能自然两个字，如果可能的话你选声音，这样更容易进入安静，就是不想让你控制里面这样不想，然后自然这样逐渐不想，你逐渐能够拉长，比如拉到半分钟不想，然后再一分钟不想，最后拉到五分钟都不想，这最好。然后你最好能停到这个什么都不想的这个自然之间，而且你那时候你就觉得自然两个字也不在，比如说坐飞机坐火车哈，就这种那种环境中你也干不了别的事儿了，死心了，你就踏踏实实这样练这么一个机会，或者是一个人在家安静的时候，你慢慢的练，要反复的练，重复这个过程，才能体会到这种帮你安静的效果。你沉浸在那，沉浸在那的时候，你就忘了我，忘了时间，什么都忘了，就是你把一件脑子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时候，你的心是静的。脑子和心是不是一个概念？心比脑子更高级，它应该是我们的情感的一个载体吧。所以这个忘我，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在忘我过程中，你的病也会逐渐的才能战胜疾病。
0: 好的，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健康诊疗室中啊，我们请著名的养生保健专家童童老师和我们一起说了如何看待、如何清理自己身体之内的火气。那么对于我们节目中的观点呢，仅代表嘉宾个人意见，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于嘉宾所提供的一些偏方啊、药方等等要斟酌采用，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服用。好了，这个内容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5: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7: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8: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4: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你想感受无极都市北京的魅力吗？北京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让你旅游北京更方便、更快捷。发现北京，体验不一样的北京之旅。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健康中国节目。在刚才呢，我们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童童老师，和大家一起交流了不上火的智慧。下半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们将继续这个话题。那现在呢，我们先来为朋友们奉上一则健康小常识。老年人经常腿疼，要警惕血栓。很多老年人啊，上了年纪，往往呢会有静脉曲张这种情况出现。有的静脉曲张患者呢会有腿疼的症状，而这个时候不少人会有这样的认识，认为吃一点止疼药就会缓解。这其实呢是一个误区。一般来说呀，静脉曲张患者很少出现腿部疼痛的症状，少数人站的时间太长了会出现腿部酸胀。如果疼痛，则一定要警惕有静脉血栓形成。血栓会造成血管、肌肉缺血痉挛，引发疼痛，行走的时候尤其明显。这个时候啊，如果我们吃了止疼片，也只能缓解几个小时，过一会儿还会疼，而且呢，这样的吃止疼药容易掩盖病情。静脉血栓还会造成一侧肢体的肿胀，早期的肿胀程度比较轻，单靠肉眼进行观察呢不容易发现。患者呢最好每天用软的卷尺来测量一下，您可以多测量几个部位，比如说腿肚啊、脚踝呀、还有再往上一点啊膝盖的根部，并且呢和好的那一侧肢体的粗细来进行对照。如果发现一些变化，尽早呢要到医院的血管外科前去就诊，进行抗凝或手术取栓治疗。另外，患者平时呢应该抬高自己不舒服的这侧的肢体，避免患肢活动，使用一些湿热的热敷垫或者是弹力绷带、弹力袜等等，以防止血栓再发。总而言之呢，有静脉曲张的老年人经常腿疼，一定要警惕血栓。好，听众朋友，说到这儿呢，上半段的健康中国的内容呢就要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的节目中我们继续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童童老师和我们交流怎样才能够不上火。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0: 我们的机柱啊，
1: 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
0: 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2: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4: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5: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6: 种植的这个牙齿，其实它种的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牙根，它是通过现代科技的方法来把一个人体能够接受、不会发生排异、排斥、免疫中毒、致畸致变的这些一个金属牙根植入到了颌骨里边，而且受力也好，然后通过一个特殊的连接方式做了一个牙冠。
0: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
8: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9: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上火可能是很多中国人最能参与、最能够自我诊断的一个医学概念了。但是您知道吗？这之中的误诊率估计可能达到一半以上，很多疾病就是因此延误的。口干、眼干、嗓子干等等，很多人遇到这类问题，往往将之归结为上火的范畴。可是实际上，这有可能是一些疾病的症兆。当我们的身体出现火警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判断，怎样及时加以诊治？彤彤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不上火的智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彤彤老师和我们来说一说如何清火。下半段呢，我们的重点放在怎么清肺火上。现在北半球的天啊是越来越凉，温度呢有点变低了，很多人呢在这个时候啊就得上了感冒。现在周围啊，您去听一听，打喷嚏的、流鼻涕的、咳嗽的非常多。彤彤老师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我们的每个人的人体之内啊是存在着一定的火的，这个火呢如果遇寒凝结，就容易导致机体发生一些问题，感冒就是其中的一种。
1: 你在生活过程中这个会遇寒，寒气会重，不管是空调外面的冷风啊，或者是射雨啊，这种东西都会有寒气。中医对这个寒是很在很忌讳的，因为寒会寒凝嘛，寒主凝，血脉都会因此瘀滞。所以在生平时的你的饮食的时候要多吃点姜，这样你的使你的运人在运动过程中这个它的热性是有的，血脉是流通的。干姜和泡姜已经入药了，就可见它的效果已经不适合食用了。
0: 很多人呢在气候干燥的时候非常的容易上火，那这种上火呢有可能会使你感觉口干舌燥，有可能会使您感觉牙龈生疼，那也有可能呢会压不住这些上火的症状呢，就会使您产生感冒等等其他一系列的问题。那童老师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就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道能够有效的清火的食疗方法，绿豆鸡蛋汤。
1: 绿豆鸡蛋汤这个东西多少啊，这个你们自己做饭，如果人多就多加一点吧，这没关系。然后给它煮开，煮到这个汤煮到什么程度，这汤泛绿的时候就可以了。用那个绿的汤冲一个生的鸡蛋黄，这什么时候吃呢？就是说比如说春天就是特干燥，脸嘴唇都起皮儿，而自己都觉得呼吸的过程中好像都疼的那种状态，或者有干咳啊这种现象，或者说是秋天刚来暖气，屋子里很燥，很多人在那个时候会感冒一次。对，室温骤降，加湿器也不很管用的时候，你喝这个，哎，这个肺火就能给清理下去。哎呦，而且这个鸡蛋黄是滋阴的嘛。如果没有糖尿病的话，搁一点冰糖啊；如果有的话，你就这点这甜味就算了。
0: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大家如果生了点感冒这种小疾病，很可能很多人呢就会选择自己买点药吃了就可以了。那在我们买来的药上呢，经常可以看到在药物的说明上写着风寒感冒还有风热感冒。那么究竟怎么样来鉴别我自己究竟得的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是不是我吃的这个药就最为对症呢？让我们先来听一听童老师是怎么解释风寒和风热这两种感冒现象的。
1: 就现在人的这种感冒很难说是纯的一种是热或寒，它寒包火的机会特别多。就是说这个人本身里边就遇着热呢，不管是你吃出来的热还是穿出来的热还是想出来的热，这些火哈原来就在身上里存在的，然后突然间遇寒，而这种人呢他抵抗力也会低，他很容易就感冒了，他很容易马上就出现一种寒包火的状态，他就需要又要去寒又要清热。去寒比如说感冒药里面我们常吃的最典型的北京人啊，就感冒清热冲剂，同仁堂的出的那种苦苦的啊那种啊，它里面没有什么清热的药，它呢是完全是推把那个受的表寒给你推出去，它是有点温的。感冒清热冲剂只适合于受寒，比如空调之寒，风寒，冬天的这寒冷之寒，受寒之后全身的皮肤很紧，都没想出汗都没汗，闭住了，那种要通过感冒清热冲剂或者是通宣理肺丸这两个把这个寒邪推出去，然后我们再照顾到里边，比如说还大便也不好啊，什么东西可能说嗓子也疼啊，加点双黄连呀、云黄上清啊，这针对里头的内外兼顾，哎，你这样情况你的感冒才能治得彻底，才能兼顾到。这两个药是我们那么多感冒药里为数不多的两个辛温解表的，是相对热性的啊，在感冒初期 一定要吃这两个，把它宣出去。它的效果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你拿一杯热茶坐在桑拿间里面去蒸完了出汗。如果你要那个你能做到，你这两个也可以不吃，或者你用一片阿司匹林也行，一定要把那汗出透，把邪宣出去。但如果你还有内热的话，我们还需要一些清热的药物来照顾。
0: 怎么样，听众朋友，听了童老师的介绍，相信您对感冒的分型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对于什么样的感冒应用什么样的药来去除体内的蕴含的内火呢，相信您也应该有了一定的认识。接下来啊，童老师呢继续给我们分析了一下感冒啊或者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嗓子疼究竟是哪种火在身体内作祟。
1: 春天我们的感冒叫春温嘛，它一般都影响到上焦肺啊，这个嗓子会疼，而且那种很干很有热性很重的这种，而且它局限在这儿，就双黄连就很合适。早上起来有的时候咳出痰是黄色，甚至于比黄的还红，好像带红色的那种，就很害怕。其实大家知道上火呀，这个火呀和自然界的火是一样的，它都是要燃烧的，都是要发热，而且要发颜色要发红的。所以你看皮肤长一个疙瘩那种上火，都是红肿热痛。嗓子上火它会扁桃体会红，所以都是红，包括痰也会浓缩之后它也会颜色很重。
0: 有一些听众朋友啊，他们呢在早晨起床之后会觉得嗓子眼里老是不痛快，总是觉得有痰，那还有一些人呢就非得使劲的咳嗽一阵，把这个痰卡出来才算舒服。那么卡出来的痰呢颜色也不太一样，有的人呢是普通的白痰，有的人是黄痰。那么我们呢就曾经接到过听众朋友的咨询，就说我早上起来卡出来的这个痰的颜色非常的深，甚至呢有点偏红的感觉，这是不是我得了什么不好的疾病呢？那么在这儿呢，童老师也提醒我们，如果这个痰色发红的话，一定要提起注意，尤其是要提起女性朋友的注意。
1: 其实现在一个特别是女性的肺癌，最近的统计说高发，女性肺癌高发，一个是呢，我觉得可能和大家的那个不太重视，男士比如说抽烟都知道，你去查一查哈，而且他老不断老咳嗽，他会提示你，哎呦你是不是有肺癌，你早点查。而女士的肺癌呢，它一般是腺癌，它会长在它的癌症的病理类型不同，它长得相对和那个抽烟人长的那个肺癌的位置不一样，它长在肺的周边，不挨着血管也不挨着气管，首发症状不是咳血，不像说那抽烟人那个咳一口血那个基本上跑不了什么的，他那没咳血，怎么到最后都不会咳一口血，它是其他的一些症状，就是皮肤的异常的瘙痒，或者关节疼，或者突然间嗓子哑了，这种它可能是这种首发症状。所以我说这是想跟大家说，有时候你睡一夜觉起来痰很红，是很黄，身很红，那个还未不是说是上火引起的。
0: 童老师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观察自己的痰的颜色，那如果发现痰的颜色偏红，那么一定要提起注意去医院检查一下，进行一下化验。那么如果是日常的上火呢，那您就不用太紧张了。童老师在这里呢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些比较有实际效果的清火的，尤其是清嗓子疼痰多呀这种火气的药物，让我们来听一听。
1: 双黄连这个是一个哈，但双黄连就对嗓子疼扁桃体的这种咽炎啊这种症状更合适。如果你感冒发烧，而且发烧很重，就是烧的尤其到下午的时候鼻子甚至都烧都要流血了，就是很火很大的时候，这有一个药叫羚羊清肺丸。有比如说感冒很重感冒，那你中午的时候你睡觉前你不妨吃一丸羚羊清肺，然后吃一丸感冒冲剂，带一丸羚羊清肺，或带两丸羚羊清肺，就是内外兼顾，散一下表，然后清一下内热，这样你睡一觉，下午的时候可能就会明显的改善。
0: 除了这个羚羊清肺还有牛黄上清这类药之外呢，那童老师还给我们推荐了另外一类药，叫琼菊上清丸。琼菊上清丸呢，它是针对有一些人有这种神经性偏头痛或者是头痛这种情况的。
1: 其实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可能有神经性头痛会经常吃的一个治疗头疼的一个药物。那这个头疼我特别要说，一定是风热引起的头疼，不能说我着凉了以后这个头疼吃这个就吃反了，它是清热的。有一次流感，你在一次感冒中得到的头疼，得的头疼啊，是它属于和这感冒的这种病毒类型有关，或者说你本身是一个很热的体质引起的这种上火引起的头疼啊，这个心肌上清是治偏头疼。如果都是 风火牙疼嘛，都是火带的这些对冲击上清是很好的。嗯，
0: 那刚才说的这位药是琼菊上清丸，它治疗一些神经性头痛还有感冒引起的头疼啊这种症状比较好。那么接下来呢，童老师还要给我们推荐另外一种药物呢，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养阴清肺糖浆，或者是养阴清肺丸。
1: 不光是能够清那个清肺火，它是养肺阴养胃阴，就特别干的时候，春天和秋天有一段时间会非常难熬，干燥的很难受的，哎，可以用这个。其实你喝了以后你就觉得好像就是口舌生津呀，很舒服。比如说你干咳，咳不出痰，有痰咳不出来，就那个状态那个阶段的时候，养阴清肺非常合适。
0: 那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比较常用的药物之外，童老师呢还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味药膳。那这个药膳其实是一个食疗的方法，每当我们觉得气候非常的干燥，觉得自己的身体呢非常的燥非常的热，而且感觉有一些火气的时候，大家不妨日常煮粥的时候呢，多煮一些具有滋阴润燥功效的银耳莲子粥啊，还有沙参玉竹老鸭汤之类的食品。
1: 这个我觉得特别适合在什么时候，就秋天，秋燥啊，就秋天啊，秋燥，而且它往往会伤肺的，就是干咳的那种状态哈，就是，其实就是沙参玉竹各15克，药店就可以拿到，就是肺胃的津液如果损伤的时候，用这两个非常好。这两个药啊，药物和这个鸭子一起炖的时候，你不要跟任何的调料，不要什么葱姜蒜，全都免，因为那些都相对有些温性嘛。我们就完全记住它这个寒凉性的，包括鸭子，我们以前讲过也是凉性的，用这个炖出来这个汤，这个汤啊味道非常香，有点像我们吃那个香米的味道。当然秋天是这个高发的季节，如果平时你也很燥，就吃这个也没有关系。
0: 很多人啊觉得自己上火的时候啊，其实最常采用的一种方法是让自己拉拉肚子泄一泄，这样呢就觉得身体内的火气给它排出去了。那么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肺火，这种肺火又能不能用这种拉肚子的方法来泄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童老师是怎么说的。
1: 这可以用拉肚子的方式泄的，如果心火是你要利尿的，肺火是一定要通过这个泄肚子的方式。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是上呼吸道感染肺炎，你即使在医院躺着打着青霉素吊针，如果你这个大便不通的话，体温是很难降下去的，它可能老在那烧38-9度，但你一剂药就让它大便通了，可能这体温一下就降下去了。从这里我再说一个，就是这也是我们重复了刚才说的肺与大肠相表里这个理论哈。虽然这我也说到这个大便的这个问题，就我有一个认识一个朋友非常有意思，他就是习惯性便秘，试遍了各种方，什么早上起来吃枣喝蜜，什么什么都不管用。后来一次他感冒了，感冒以后呢，他就喝了感冒清热冲剂，就刚才我说那个很苦的那个啊，喝了那感冒好了，哎，他就发现只有那几天他大便是好的，后来他就发现他只要大便不好，他就吃点感冒清热冲剂，哎，大便就好了。所以说明这个人的大便不好，肯定和他这个肺气不宣有关系。中医讲，治疗这种大便不通的情况叫提壶揭盖啊。你看我们拿这个茶壶倒水，它那个茶壶很密，它那盖得很密，你那水是倒不出来的，对吧？所以旁边一般茶壶边上会有一个小盖，你虚一下它倒出来，不一定偏要这样。就是已经看出它的药物里面，比如说加一些宣肺的药物，比如说杏仁，看我们一般要通便的药，好的医生药这都会有一样杏仁啊，或者生麻呀，这种它就都是在提那个壶，让你这个提壶揭盖嘛，让你水能流下来，通过宣肺来通大便，不是说你使劲的通过大黄去泄下去，但是不是一种自然状态。所以他这个吃感冒清热冲剂，他很舒服就便下去了，就说明他很符合他这种生理规律。所以如果这种特别便秘很就是久治无效的话，我倒可以大家可以试验一下，试试这种是不是感冒清热冲剂，或者多一点加一点杏仁，你的药物里面可能会有效。
0: 肺火是中医病机的概念，是指机体感受外邪或因七情内伤影响了肺的正常生理功能之后出现的口干舌燥、咳嗽、咽痛等一系列以热症为主要表现的症候。上火是中医学专用名词，如果出现咽喉干痛、干咳、两眼红赤、鼻腔热烘、口干舌痛以及烂嘴角、流鼻血、牙痛、大便干结等症状，中医认为这就有可能是上火了。上火有哪些种类？我们应该如何对症加以正确的治疗？ 彤彤做客健康中国，正在和您交流不上火的智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日常呢，如果我们有了感冒和发烧，如果症状比较严重的话，在中医呢还有一种治疗方法，就是放血。那这个放血呢，主要是在大椎穴呀这样的位置进行刮痧或者是放血，有非常好的效果。可是呢，这种方法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用、都敢用、都会用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请童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放血这种方法是不是适用于清肺火。
1: 其实我在这我讲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就是我当时怀孕五六个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扁桃体起来了，平时可能吃点血火药或者吃个青霉素就下去了，那个时候不能吃了，哎呦这怎么办呀？后来我就想，我就买了个三棱针，自己闭真是忍着闭着眼呀，就在这个拇指的内侧这个地方和食指的内侧的地方，一个叫少商，一个叫商阳，分别是肺经和大肠经的井穴。我当时就闭着眼睛忍着，然后分别放了三五滴血，我印象特深，然后就使劲的喝水，睡个午觉，哎呦，醒来以后就觉得这嗓子那种紧缩感完全就没有了，非常非常管用。就是它是因为它是肺经和大肠经的井穴，井嘛是一个源头嘛，勤的抓的它最关键那个气候很重要很有效的一个位置上，所以当时就是这两个穴位，我这个扁桃体，后来再有扁桃体了，我又尽量不吃药。我觉得这两个穴位大家可以试试。身体很壮的啊，对身体很壮的这种人，只要不是说他这个慢性咽炎多那种啊，急性的。我们今天讲所有的上火，基本上都针对的是急性期，久病无食，久病无火，然后多喝水，这还要多喝水。
0: 听众朋友，童老师所介绍的在手指上的两个穴位，通过放血的方法来清肺火、治感冒的这种情况呢，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自己觉得没有把握的话，就不要采用这种方法，还是正规的服药去治疗比较好一些。另外注意啊，如果要放血的话呢，一定要身体比较壮、底子比较厚，而不是那种久病体虚的人才可以采用。那我们在这儿呢，衷心的建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节目中所给出的一些治疗疾病的药方啊，还有药膳的一些配伍啊，还有我们一些治病的小偏方啊，你一定要在征得医生的同意之后才能够使用，千万不要贸然的就把一些方子用在自己的身上。我们希望我们所提供的这些方法能对您治疗疾病起到一些辅助的帮助作用。那我们也希望呢，您在使用这些方法的时候，本着一种对自己、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任的态度，经过一番仔细的探讨之后才来使用它，能帮助您尽快的恢复身体的健康，而不是给您再添麻烦、再捣乱。

0: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1: 欢迎继续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有一部分女性朋友啊，在游泳之后会觉得下身瘙痒，白带增多，以为患上了妇科病。那么这个事儿到底和游泳有关系吗？今日呢，我们带着听众的这个问题呢，采访了北京佑安医院妇产科的庞大夫。庞大夫告诉我们呢，通过游泳患上阴道炎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游泳池里的水很多，病菌呢在游泳池里的含量其实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女性的阴道在水中属于闭合着的状态，不太可能因此感染上阴道疾病。阴道炎呢分为很多种，比如说细菌性阴道病、滴虫性阴道炎、念珠菌性阴道炎等。那么滴虫性阴道炎主要是通过性生活传播，也可以间接的接触传染，接触被患者污染过的坐便器、浴盆、毛巾等，有可能会造成传播。那么念珠菌性阴道炎呢，大多是由于阴道的酸性环境改变，黏膜结构破坏，使得条件呢容易细菌滋生。比如说糖尿病，如果长期控制不好，长期的服用抗生素，长期的用药水清洗下阴，还有不干净的卫生垫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导致念珠菌性阴道炎的发生。所以呢，庞大夫告诉我们说啊，相比游泳池里的水来说，这些更容易引发我们的阴道问题，就是说这些公共用品，这是因为像座椅、储物柜看呢好像都很干净，但是那些肉眼看不到的细菌很可能就会依附在这些座椅呀、还有储物柜呀、这些上面。如果说这些公共用品您在使用的时候没有注意，皮肤或贴身衣物直接跟这些被污染的物品接触，就容易因此感染上细菌，而导致一些妇科疾病的产生。所以说女性朋友游泳的时候在这些方面要多加注意。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健康中国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您这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以上节目内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与本台无关。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 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1: 设立的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曲。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小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现在呢正值七月份了，也是这个暑假期间。我记得我们以前当学生的时候，这个传歌应该跟我们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是会同学约一约啊，然后跑到什么红河谷，乌来的红河谷啊，或者是什么外双溪内双溪里面呢、啊、去溪边去烤肉啊、嗯、有没有？
1: 对，
0: 一定要嘛，对不对？
1: 游泳，
0: 游泳、哦、
1: 戏水，
0: 戏水。然后你记不记得，现在应该可能年轻人不会做这件事，以前我们还会有同学会带那个不用插电的，但是要放那个大电池的那种有音箱的那个音响。
1: 哦，对啊，那种手提音响啊，
0: 手提音响、啊、一定要带着跑，对不对？
1: 对啊，因为那才有音乐啊，有放、
0: 啊、
1: 放卡带啊。
0: 而且扛的，而且那个好，一定要特别注意到，男生拿那个东西呢，你一定要扛在肩膀上。
1: 哦，这样表示你很潮，是不是？
0: 很帅啊。你用手提，我告诉你就逊掉了。
1: 所以就是为什么后来会有 Walkman 啊？因为觉得扛着太累了，好不好？虽然很帅啊，
0: 对，没错。
1: 对，那后来就有 Walkman， 就觉得哎更酷了。
0: 哦，酷酷到一个，
1: 我听什么你不知道？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可是音响一定要必备了，而且呢，除了去烤肉之外啊，除了这个音响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啊，这个野狼125啊，三洋机车一定跑不掉。
1: 哦，那是你们后来了。我跟你讲，我们那个时候来讲哦，算是，你要知道，要买得起一部这个机车啊，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0: 是
1: 啊，
0: 嗯，
1: 我那时候都是跟人家借的，结果还因为无照驾驶，车子最后被警察拦下来，然后无照，然后你就要拿驾，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连线呐、啊，你就跟警察讲啊，我没有带，
0: 嗯，
1: 啊，没有带没关系，啊。我车线扣押起来，你再拿五。